0: 流浪诗人来自周杰伦跟杨瑞代带来的一首歌，这是今天杰伦音乐时间来送给大家的这首作品。
1: 这首歌也开始了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各位早上好，我是 Tony。
0: 你好，我是小唐。
1: 我们是 DNA 组合。 DNA 组合啊，除了这个每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好音乐之外，大家也知道我们经常会组织我们的听友做一些线下的活动。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在这个2026年6月6号啊，组织大家一起跑了6.66公里，那在这个礼拜六，我们的新活动又要落地了。
0: 是的，
1: 这是一个什么活动呢？
0: 这是一个养生派对啊，叫做这个赛博养生的八段锦派对啊。我们去到现场呢，会跟大家手把手的现场教学八段锦，舒展你全身的筋骨。
1: 是，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氛围感特别强的啊，露天的一个清氧晒背的活动，
0: 是
1: 可以去去湿啊，养养元气。
0: 还有多款的理疗体验，帮助你放松咱们的肩颈腰背，以及高颜值的药膳茶点，好吃滋补，吃上去还没有负担。
1: 对，到时候我们还有专属的摄影老师啊，全程跟拍啊，养生美照可以承包你的朋友圈。现在呢，只要回复一下早安的早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就可以在群内啊了解活动详情了。我们是本周六，也就是8月8号的下午4点正式来举办这个活动，到时候我们也会在现场啊跟大家互动起来。
0: 是的，8月7号马上就要立秋了，进入到新的季节啊，养生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对的，
0: 现在回复早安的早扫码就可以进入到咱们的听友群了。其实今天我们说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都跟养生有关，包括我们 UP 商城卖的这一款好物，它也是很养生的啊。
1: 对，
0: 就是百如的正宗新会小青柑的普洱茶。
1: 没错啊，今天推荐这个普洱茶呢，是选用了7年以上陈化的勐海熟普，它是熟普啊，搭配9年树龄原汁小青柑。那普洱茶叶呢，这个非常的鲜活，并且它的汤感啊很醇厚，入口不涩也不杂，这个柑皮的皮质也很厚实，油囊非常饱满，右手轻轻捏能感受到弹性还有油润感，所以说特别耐泡啊，一颗可以冲泡15泡以上，可以从早喝到晚。
0: 是的，香气的滋味呢，即便是冲到最后一泡依然是非常在线的。如果你是平时不怎么泡茶的朋友，大家可以先泡上一颗试试，体验一下啊，也不为别的，你可以感受一下满屋子清爽的柑橘香，它闻着就会让人心情很舒畅，也可以舒缓一下夏日的心绪。包括马上这个，即便是要立秋了，秋老虎也是很厉害的啊，
1: 对，
0: 也可以舒缓一下这样的一种燥热，排解一下。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这款百如的小青柑4罐。日常售价398，今天咱们是跟品牌方直接合作的啊，4罐到手只要138，而且节目期间下单的前100位朋友，我们再送你的1壶4杯的雅致茶具一套，而且这个茶具还是精美礼袋包装，
1: 是，
0: 就是即便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你都可以分2次送人，一个送茶具，一个送茶，对吧？那很划算的，自己喝这个价格很实惠，138到手4罐，
1: 是，
0: 送人也是有里有面的啊，
1: 对。
0: 而且我们好茶不怕品，我们这款小青柑的普洱茶呢，支持您试喝5颗，就是您收到手之后您放心试，一天喝1颗，喝5天，你觉得满意了咱们就留下来，如果不满意7天无理由直接退换货，我们直接就退给您钱了，所以不要担心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一个秒杀就能来下单了。
1: 是

0: 品质是我们的底气啊、嗯、你去任何的商家，这个一是拿不到这样的价格，你要四罐今天只要138，还送你这个雅致的一壶四杯的茶具、
1: 嗯、
0: 另外还支持试喝五颗，
1: 对、哎、
0: 是吧、嗯、我们品质不怕比，我们的价格也不怕比啊，
1: 对，
0: 只要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下单了。
1: 有很多朋友说我平常去买茶叶的时候，就是我在有些地方喝商家的喝很好，结果买回家发现好像总不是那个味儿、
0: 哎、
1: 有几种可能性啊。第一种可能性就是人家商家确实冲泡的比较讲究、
0: 嗯、
1: 无论是水温还是水质可能他们控制的比较好，有一些茶叶是比较吃这个的。
0: 对，
1: 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你喝到的跟买到的有可能不是一回事儿。但咱们这个不怕，因为您买回家了之后您直接拆开包装试喝就行了，您喝中了就留下来，喝不中就给我们再退回来，那都是你自己拆出来的，你说对吧、
0: 嗯、
1: 它不可能出现什么其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0: 对，
1: 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今天四罐小青柑再加上一套茶具到手价一共只要138。
0: 嗯，对的，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想要参与啊我们周六的落地的朋克养生的活动啊，回复的关键词是早安的早，扫码入群就可以了。 OK， 时间到了8:10，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梁静茹在2006年她那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曲目，就叫做
1: 亲亲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0: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碰到讨厌的人送一首什么歌给他呢？大概就是陈慧琳的这首《三秒钟》吧，就是说了他又听不懂，懂了他又不会做，做又做不好，
1: 做又做不好，
0: 对，整天话还特别的多，还整天非常喜欢画饼，怎么办呢？给你三秒钟的时间消失在我眼前哈、啊。这其实是陈慧琳一首唱爱情的歌，但我觉得他这种态度放在任何事情上都成立，
1: 没错，
0: 就当人。当不祥人则不忍，当断则断，三秒钟走好不送了。
1: 是，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也要远离这种特别爱在身边 PUA 的人，
0: 是
1: 吧？
0: 是的，
1: P 的一手好 A。OK， 时间到了8:19了，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关于自驾的好消息啊。
0: 对，
1: 因为昨天看到了很多自驾爱好者最近都在关注一个重磅的消息，是属于我们国家的黄金大外环，这个蓝图呢正在落地啊。大家不妨想象一下，一条环绕我国沿海的超级环线，全长呢大约2.7万公里，相当于绕赤道半圈多啊。这条环线并不是一条新建的道路，而是由 G216、G331 以及 G228 三条国道首尾相连，终于是连起来了啊，串联了祖国边境还有漫长的海岸线。
0: 是的，它不仅沿海，而且还沿边啊。这三条国道的布局呢，首先是国道311，它是沿着北方边境东起辽宁丹东，一路向西抵达到新疆阿勒泰，一路你可以尽览东北的林海、内蒙古的大草原。而国道219呢，它是国内里程最长的国道，从喀纳斯啊，就是从新疆向南延伸至广西东兴，横跨了新疆、西藏、云南啊，还可以看到雪山、峡谷、高原、雨林依次铺展。而国道228呢，是紧贴海岸线的，从丹东南下直达东兴，串联起了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众多的滨海城市。那这三条道路就在丹东、东兴和阿勒泰三处交汇，形成了这个独一无二的陆上大环线。
1: 按照规划呢，15期间呢持续会推进这三条国道提质改造啊，完善沿途的服务区啊、加油站呀、还有观景平台。未来这里呢不只是交通的要道，更是世界级的自驾景观大道。对于沿线地区来说呢，道路贯通能够带动边境小城啊、沿海的县域文化发展，畅通物资的物流，更可以助力让这个边疆的这些咱们的驻边的一些这个村落啊早点富起来。
0: 是的，我就想知道如果走这一框大圆线的话，它得多长时间全部走下来，我的假期它够不够使。
1: 是，
0: 其实现在很多车友已经把环线自驾列入到了愿望清单，那目前的部分的路段其实还在升级建设啊。如果您确实假期比较多的话，建议不要一次性的挑战全程，可以分段的去打卡玩。那有一些提示，比如说路途经西部的一些边境区域的时候，一定要随身携带好身份证，甚至部分片区是需要提前办理这个边防证的。
1: 没错，
0: 还有啊，边境的有一些管控设施千万不能随意拍照。
1: 对，像高原戈壁啊这些路段的补给相距可能会比较远，出行前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加满燃油。
0: 左耳夹门，
1: 哎，对，加满燃油。长途自驾的时候大家也是啊，不要疲劳驾驶，合理控制每日的这个行程。如果啊，计划长线出行，这个区分季节安排行程也很重要。像新疆啊、西藏路段适合夏秋前往，
0: 对，
1: 东北路段就避开这个冬天就对了。
0: 是的，哎，朋友们真的是可以去丹东玩一玩的，很漂亮，然后东西也很好吃。更重要的是，你去丹东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抗美援朝的那个博物馆，里边呢有很多的历史的介绍啊，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震撼。
1: 对的。
0: 那么咱们说一千道一万，这条穿山跨海的黄金大外环，它是勾勒着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土轮廓，有一个壮美的风景线。等到全线全面贯通之后，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如果沿着公路一路前行，你会感受到从临海的草原，再走到雪域的高原，再去到蔚蓝的海岸，一路上看到咱们国家多姿多彩的山河风光。
1: 没错啊，说这个大环线，我觉得现在如果是喜欢自驾的朋友都开始看地图了，应该
0: 对，
1: 这到底是怎么连的？我到底要走几天啊？是不是路上得带点什么呀？
0: 我就是得

0: 20多天吧，咱假期够用吗？
1: 哎
0: 呀，不管了，再通了再说吧。
1: 你走一半，我走一半，是吧？
0: 然后我们在中间那个点交汇了。
1: 是是是，说起来，大家开车在路上啊，有的时候，特别是这种自驾，喜欢带点自己喜欢喝的茶，
0: 嗯，
1: 是吧？今天就跟大家推荐一款啊，特别好的，来自百如家的啊，这个新会小青柑普洱茶。这款普洱茶特别的耐泡，一颗可以冲泡15泡以上，从早喝到晚，香气滋味始终在线。如果你平时不怎么爱泡茶啊，推荐你泡上一颗体验一下，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满屋子那股清爽的柑橘香啊。而且我们这次呢，这个小青柑的普洱茶支持试喝5颗，就等于说你喝5颗品尝不满意，我们是可以直接退的、
0: 啊、是的，没有任何理由啊，只要是5颗之内咱们就随时给大家退。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今天我们直接说价格，整整四罐小青柑，4个大罐啊，4罐小青柑到手价只要139，它的日常售价呢是138，对不起，138，我还多说了1块钱，这1块钱我自己挣了啊。就是日常的百如这个品牌的小青柑的售价是398，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啊。但咱们是跟品牌方合作的，所以直接源头的价格就是138。而且呢，今天前100位在我们早安八八一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送您一壶4杯的一个雅致的茶具一套，而且还是精美的礼袋包装的，非常划算了。所以现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您买回去，我就建议说呢什么呢？先买到手再说。您有一个试喝嘛，我们有一个试喝机制，您喝完不满意，大不了再给我们退回来，对吧？
1: 对，
0: 这个损失我们自己担了，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很怕大家如果不是前100位下单的话，首先茶具没有了啊，茶具不送了。
1: 对，
0: 您是第101个，这个茶具就没有。再一个是什么呢？如果您今天比如说听到了，现在没来得及下单，过了今天晚上12点，这个东西我们可能就不卖了。
1: 对，
0: 您就得原价398再买了。那138到398中间这个落差还是很大的啊，
1: 帮你省260啊。
0: 是的，所以爱喝茶的朋友那就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了。如果将信将疑的朋友，你也可以直接回一个秒杀，先来试喝一下。
1: 是的，哎，总之就是回复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冲我们今天的啊新会小青柑的普洱茶了。记得啊，我们前100名才送这个雅致的1壶4杯的茶具一套，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帮大家省钱啊。
0: 是的， Ocean 这位朋友说，大早上这谁惹小唐了？你是说刚那首3秒钟吗？没有。
1: 没有，不用代入啊，不用代入，不用代入。
0: 但是我就觉得这首歌，因为以前听这首歌的时候没有觉得它这么过瘾
1: 啊，
0: 后来才发现不光在爱情当中可以这样，在生活当中任何一个方面哈，就是让你不舒服的人其实都是可以远离他的。
1: 是是是，
0: 3秒钟的时间。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这个帮大家省钱这个话题啊。刚刚说了，我们今天这个小青柑普洱茶是帮大家能省260啊。那接下来呢，大家回复省钱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帮大家直接省2000元。为什么啊？就是回复省钱，你会直接可以领到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还可以领到一份装修的避坑指南。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正规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那并且加上这2000元的装修补贴啊，让大家在装修这件事上呢既省心又省钱。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省钱2个字。
0: 是的，说到省钱啊，最近在我们的这个爆款商城有一个代金券啊，200元的专属代金券，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就是8月4号、5号这2天给大家。现在回复一个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先领券再下单。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里边呢有200毫升的心肌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还有50毫升的轻乳霜。今天这个领完券之后，这个3件套的礼盒到手只要999，回复一个大牌就可以了。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这是2个商城啊，我们的爆款商城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咱们的 UP 商城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这2个商城是不一样的啊，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要说回复了一个秒杀，说我怎么没有看到赫莲娜呀，那要回复的是大牌。
1: 哎，大家可以啊，这个大牌和秒杀都回一回啊，这样的话2个商城的福利大家都可以收到啊，都是帮大家省钱了。好的，时间到了8点28分了，接下来让我们听一首合作的曲目啊，来自刘志佳和韩童的合作，这首歌叫做
0: 时光背面的我。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4: 别准备，
5: 飞向能破有我有他。
6: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7: 发送什么？

0: 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来自阿妹张惠妹带来的歌，这是99年的专辑《我可以抱你吗》当中来收录的作品，怎么样？27年过去了，没有觉得过时吧？
1: 没有一点，但是我觉得阿妹在现场唱这个歌的时候，包括她之前早期的啊这种大歌，然后高音比较飙的比较高的那种歌，她应该哈、自己内心会默默的念叨、当年选歌真的是没轻没重真的是唱上去有点难度了，现在对他来讲、
0: 是的，但是张惠妹的很多歌其实对于普通歌手来讲也是很难挑战的一件事情啊，这就是大 diva 带来的这样的一种影响力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早安8818:37，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事情呢，你最近可能在超市或者在菜市场经常能够见到、就是那种水果型的蔬菜，也被称作是小而美、比如说水果黄瓜、水果芹菜、水果甜椒，个头都不大，长得漂漂亮亮的，口感也是脆甜无渣，只要简单的冲洗就能够直接生啃。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它们的价格比普通蔬菜也高出一大截。
1: 是我为什么会找到这个相关的内容啊？因为昨天早上，因为小唐比较爱带早餐嘛，
0: 对，
1: 他昨天早上就在这个啃一根黄瓜，
0: 然后还有甜椒，这些都是平常很喜欢买的。
1: 对对对对对，一看就是平时一是自己做饭，二就是经常跑菜市场。不是吗？
0: 是是是，你说的对。哎，
1: 就这种水果型蔬菜，你平时也是比较钟爱的吧？
0: 对啊、因为它简单啊，朋友们，你像这个甜椒，洗洗就能吃了，很好的补充维 C。其实真的，大家如果健身的话，可以多吃甜椒。
1: 是。
0: 水果黄瓜也是啊，黄瓜它本身就是90%都是水
1: 啊，
0: 所以你吃完有饱腹感，但是也不会有负担，而且多吃圆形的，这个形就是形状的形，多吃圆形的这样的一些食材，减少一些加工啊，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摄入。
1: 是，这个圆形指的是它原来的形状，
0: 对，原来的形状，
1: 不是圆的方的那个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水果型蔬菜哈，其实它是专门培育的这种一个鲜食的品种吧，它的优势就是体现在口感上，小唐也说了、营养和同品类的普通蔬菜其实营养这块差距并不是很大，但是口感很好，部分品种的维生素啊还有矿物质的含量略微有点浮动啊，但是不存在这种碾压式的优势，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水果型蔬菜它是天然的营养王者，其实也并不是。
0: 对，不是这样的、那有一些为了让它口感更好，它其实是会把膳食纤维的那个含量给降低的 就比普通的蔬菜膳食纤维的那个营养成分要更低一点。但之所以卖的贵呢，一方面就是它是育种精细化的种植，再加上如果大家去超市买的话，会发现这种蔬菜通常情况下它的包装都会更好看一点，
1: 是
0: 运输包，对，运输包装成本就很高。那如果你放在办公室做加餐啊，做减脂代餐啊，不用开火直接吃啊，便捷性也很足，所以这样子的话那价格无形之中就上去了啊。
1: 是，但是不要认为高价就是更营养啊。在这里也给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提示。第一，就是水果蔬菜糖分，它里面的糖分普遍要高于普通蔬菜的，水果甜椒的甜度可以达到普通甜椒的3倍，
0: 对，
1: 控糖人群就是不能不加节制大量的吃啊。
0: 是的，没有任何刺激的味道，就是甜甜的。第二，它是能生吃，但是并不等于绝对的健康，因为生吃能够保留这个蔬菜当中的维生素 C 等等这些怕高温的营养素、但是如果你是肠胃比较弱的朋友，或者经常容易腹泻的朋友，建议不要一次性的吃太多，
1: 是
0: 啊，太多要控制这个量，而且在吃之前的所有的生食蔬菜一定要充分的用流动的清水给洗干净，减少农残跟细菌的风险。前段时间不就是爆出来有一个消息吗？有一个好像是杭州的一个女孩子啊，她在效仿关晓彤的那个彩椒碗、就是一整个彩椒给她切瓣，然后在里面塞上去各种各样的食材，她吃完之后直接长了寄生虫。
1: 哎呦，
0: 去医院一检查发现什么呢？发现她在做这个彩椒之前啊没有充分的清洗、因为在这个种植包括运输的过程当中，一旦有一些地方没有做好管理，或者你回家也没有认真清洗去杀菌的话，那也是会有一些隐患的。
1: 是，而且啊，这个除了清洗要到位之外，也不能用水果型的蔬菜替代日常的普通的蔬菜。
0: 对，是的。
1: 对，饮食是讲究多样化的，普通的绿叶菜呀、根茎菜呀，膳食纤维非常充足，荤素搭配，然后蔬菜生菜结合，才能均衡的摄入营养。另外，它也不能代替水果啊，
0: 对，
1: 因为二者的营养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所以如果你喜欢清甜口感，而且也比较追求方便，不愿意开火的朋友，再加上预算也很充足，你可以少 少买一点，当做日常的一个零食的一个补充吧，因为它肯定要比你吃其他零食是要健康一点的，
1: 对，
0: 它不能够取代正餐。但是如果咱们是追求性价比的朋友，而且日常烹饪的条件也很够啊，那普通蔬菜完全就可以满足营养需求了，没有必要跟风买。
1: 对，买菜咱们还是理性一点啊，就是不要单纯为了水果蔬菜这个水果两个字来支付相应的这个溢价啊，其实适合自己的饮食习惯，适合自己的食材才是最好的选择。
0: 是的，真的没有必要为了追求某一些东西来去盲目的买高价的，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就像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1: 没错，
0: 我们的价格一直都很平，无论是咱们99一瓶的除碳养护剂这个单瓶的，还是咱们现在一套三瓶的精装万能通，哎，又或者是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价格给大家定的都是小三位数，像是咱们这个三兄弟199一套，精装礼盒239一套，这可都是三瓶啊。
1: 对，
0: 嗯，
1: 哎，如果大家最近的爱车油耗越开越高，或者是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啊，如果大家忘了这个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不妨现在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冲一波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我们是经过国家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那出现了以上我提到这些油门重啊、油耗高这些问题啊，其实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啊。大家只要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把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用起来啊，把油路清洗干净，那我们这个开车的这种丝滑的感觉就会找回来了。
0: 是的，这是咱们河南广电的自有品牌。下面的这个夏令营活动呢，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已经连续举办了10年的了，第10年了，感慨很多啊，也有很多的小学员从一开始就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从我们只有陆军的项目到现在发展到了海陆空三军集结哈。
1: 对，
0: 那我们马上来听一个小朋友，他就是连续参加了3年，看他是怎么说的。
2: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3: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 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4: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5: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1: 变得更自律了，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报名参与啊，我们夏令营的小伙伴们他们自己接受采访的录音了。那今年我们的这个夏令营依然是三条线路啊，陆军、空军和海军，陆军是在这个郑州，空军是在湖北，海军是在青岛。现在我们有一个重金补贴的福利，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啊，不过福利名额不到50个了，所以在这个暑期的后半段想要给孩子报起来的啊，家长们继续回复一下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好，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Bruno Mars 跟 Mark Rosen 带来的作品
1: Uptown Funk。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每天想你一遍，来自林志炫带来的歌，每天都要跟大家说一遍我们联合到化不装饰一起打造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
1: 这一次我们依然是引入了一个全新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啊，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关键词家装节到河内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啦。
0: 最后听到的歌来自好久不见，现在已经成为了经纪人的季如锦，
1: 咖啡杯里的水仙。

0: 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加菲。先来关注本地方面，河南有奖发票试点收官，消费开票103.66亿元，发放奖金3.6亿元。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公示2026年河南省研学旅游奖补资金拟奖补单位名单，拟对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平顶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34个单位进行奖补。再来看国内，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接下来是体育方面，近日，韦唯在亚运颁奖服发布仪式上与国乒主力王曼昱合唱《亚洲雄风》，这场相隔36年的经典重现瞬间点燃全场。娱乐消息，电影《八仙》累计票房突破12亿元，片方发文致谢观众的喜爱与支持，并暗示故事还将续写，这部国产动画黑马的票房天花板仍在持续抬高。感谢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加菲。2026年8月5日，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跟随心跳的节奏
3: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0: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3: 河南音乐广播。
4: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起。

您可以想象到一个画面感哈，就一个人推开家门，灯一开，屋子里是静悄悄的，没有任何人等待着你。杯子里的水呢，早就凉透了，整个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就是少了那个人。我感觉这种空呢，不是物理上的空，而是心被掏空之后的感觉。刚才听到的是一首歌，来自杨坤《空房》。其实说到杨坤呢，真的是找不到，好像没有这样的嗓子了。你听他唱歌，那个声音很像是被砂纸打磨过一样，很粗粝，很沙哑，甚至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沧桑感，就把这个《空房》这首歌唱得淋漓尽致哈。唱完之后，真的感觉心很空的感觉。北京时间9: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上午好，我是夏云。其实听歌的时候，很多好朋友都喜欢带入到自己的情绪当中，这也是每个人听到歌曲的时候有不同感受的原因呐，是不是？刚才听到《空房》，如果很多好朋友家里正好是有一套空房等待装修，不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哈，咱的品质家装节活动正在进行当中，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过来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详情，让大家哈少跑几趟，装修是件繁琐的活，交给别人你中间去个两趟，最终的落地效果咱就满意了，因为有很多的保障措施让咱的家装活动就是更加的绿色环保，还省钱，还有安全保障。比如说这个华博装饰提前把100万的质保金打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万一有纠纷，咱直接从账户里赔付，最大程度的保障车友们的家装事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咱的活动您就可以看得到。刚才说到听歌就是一个特别主观特别私人但是又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当一首歌被另外一个人重新开口，重新编曲，重新赋予情绪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感觉变了。所以今天也想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哈，很多歌曲原唱已经很经典了，但是翻唱更绝，甚至翻唱不如原唱哈，大家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那些超越原唱或者是有另外一种感觉的翻唱，就你喜欢的翻唱版本。我比较喜欢的是王菲翻唱的那一版传奇，因为李健的原版就声音一出来就很像是冬天，就早上推开窗，冷空气混着阳光直接扑到你的脸上，很干净，留白特别多。当然这首歌也被很多人翻唱过，比较出圈的就是王菲在春晚上翻唱的那个版本，很空灵，很飘渺，一贯王菲的风格，就很像是从云端往下落的感觉。两版

放在一起呢，没有谁压过谁，只是情绪重心换了位置哈。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你更喜欢哪个版本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留言分享，想听哪首歌也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编辑成文字或发送语音过来。

0: 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三年测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4: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5: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6: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7: 练军备，
5: 背上能做了有模有样。
8: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9: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0: 拒绝 emo，
1: 拒绝 emo，
2: 主打轻松。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2: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 旋律绕耳边，
2: 快乐每一天。
1: 沉浸式听歌，
2: 沉浸式放松，
1: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2: 全程甜滋滋。

说实话，在梅雨如云的这个娱乐圈当中哈，刘若英绝对不是第一眼让人觉得很惊艳的类型，但是呢，她身上有一种魔力，就像一杯温度刚刚好的奶茶，不烫嘴也不冰冷，在你开心或者是难过的时候捧在手心里喝上一口，就那种温润和妥帖直接暖到胃里，是不是？嗯，她的声音也是这样的哈，没有飙高音，也不炫技，就是那种带点知性带点慵懒的感觉，很像是在你耳边娓娓道来。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的《成全》，很多好朋友都说啊，太喜欢这首歌了。为什么这个感觉只有刘若英才能够唱对味儿呢？就是后来很多歌手也翻唱过哈这首歌，包括像林宥嘉，他唱出了男性视角的那种遗憾和苦涩，也非常好听。但是你每次听到刘若英的原版，还是会觉得那种《成全》是最初的、最直击灵魂的样子，因为刘若英的《成全》当中呢，有一份女性 性特有的坚韧和温柔，是不是？其实感情当中哪有那么多的非你不可，多的就是阴差阳错和遗憾。但是这首歌分享到的是，有时候放手也是一种爱，成全别人也是成全自己。 北京时间9:2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上午好，我还是夏云。这两天呢，很多好朋友说皮肤干燥敏感，出现了脱皮的情况，甚至出现了泛红啊，不知道怎么办。首先跟大家说，第一步，赶快去修复屏障，因为屏障是皮肤的基底，因只有屏障修护好了，后面的护肤品才能够对号入座，才能起到这个关键的作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款急救方案， 来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是很多好朋友都用过的，确实口碑认证。这三件套当中都有什么呢？比如说像心肌水200毫升正装哈，还有修护精华和轻乳霜，等于是水儿、精华和面霜都给您配齐了。水儿呢，先浸透到皮肤当中进行打底，修护精华，修护脆弱的皮肤，像痘肌、 闭口泛红这些问题都可以帮咱修护哈，最后呢轻乳霜帮咱锁住水分，这个是酸奶的质地，非常的舒服，用上去之后呢就很清爽不闷痘，保湿率啊保湿感又非常的强。这样的一个套装呢，价位大家还是非常清楚的，专柜得1-2000，今天咱们的这个爆款商城您去领一个200块钱的代金券，然后再下单，只要999，顺丰包邮，还送精美礼袋。这个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呢，价格只有昨天和今天啊，昨天已经一天了，今天最后一天。

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七天无理由退换，售后无忧，咱可以放心下单。也提醒好朋友们，这两天呢爆款商城正在发代金券，如果呢您看看这个护肤品您没有合适的，您去看看其他的，反正这200块钱的专属代金券只有这两天用完就没有了啊。昨天已经很多好朋友下单过了，那今天咱需要买护肤品的朋友就可以去爆款商城挑一挑，用一下这个代金券。其实护肤品这个东西呢，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不要买那种乱七八糟的，几百块钱的，咱们要买就买一款真正对症的，比如说修护皮肤的、保湿皮肤的。有时候你往脸上糊再多东西，它屏障不修护好，剩下的都是白搭哈。999，说贵不贵，说便宜还真心不便宜，但是原价在那儿放着，再便宜咱也不敢用啊，是不是？所以呢，咱趁着这个优惠，趁着有代金券，这个价格平时也拿不到，咱直接去购买就可以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叫做大牌啊，回复大牌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啊。另外也提醒好朋友，如果这两天呢，你的皮肤也正在闹情绪，或者是这个觉得之前觉得这个赫莲娜挺贵的，下不去手，正是好时候哈。马上到七夕节了，也可以给媳妇儿送上一份贴心的礼物。赫莲娜大品牌，女性朋友们都知道，送给自己也可以啊，犒劳犒劳辛苦了半年的自己。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柯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这首歌叫做《起风了》，来自吴青峰的翻唱版本，原唱呢是买辣椒也用券哈。他的原唱呢有一种青春的跌跌撞撞和不甘的那种感觉，那是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的年少轻狂的那种张扬。那吴青峰的翻唱，我觉得嗓音呢更加的细腻，更加温柔，唱的是千帆历尽之后心之所动且随缘去吧的一种释怀和和解哈。所以翻唱和原唱真的两个人的阅历不同，经历不一样，是不是？版本真的是不同哈。原创可能是源头很清澈很纯粹，翻唱呢就很像是经历了不同地段的河流，有时湍急有时平缓，风景各异，是吧？没有高下之分，但是只有我们听歌的人心境不同而已。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让大家都来说一说吧，就是原唱和翻唱你更喜欢哪个版本的歌。是不是这会儿听歌听到这么熟悉的歌，很多好朋友都在跟唱哈，嗓子累不累？累的话哈，咱喝点水。很多好朋友说也都知道多喝水，但是白开水又喝不进去，寡淡。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特别适合最近喝的这个茶饮，既解渴又没有负担，喝起来很舒坦，来自白乳的小青柑普洱茶。这款小青柑呢，喝过的朋友都知道很不错，个头很精巧，一颗就是一泡，甘香清新自然，不浓不冲，闻着就是清新脱俗，很适合这个季节来喝。那它选用的是7年以上的陈化勐海的熟普，再搭配上9年树龄的原汁小青柑，这个普洱的茶叶呢，你喝起来非常的鲜活，汤感呢是那种醇厚顺滑的，入口是不涩不杂，这个橘皮呢厚实，油是饱满，用手轻捏你会感觉到那种弹性和油润感，把这个果香和茶香是融合的恰到好处，喝起来很清爽解腻哈。关键是很耐泡，一颗呢可以冲泡15次啊，从早喝到晚，香气持续再现。如果平时不怎么泡茶的朋友，推荐你可以泡上一颗体验一下，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咱繁忙的工作，忙碌的生活，满屋子留下清爽的这个柑橘香，闻着就让人心情舒畅。这4罐呢，小青柑平时的价格是398，今天 UP 商城和品牌方直接合作，降了260，到手价只要138块钱就可以带走了，朋友们。另外呢，节目期间您下单还再给您额外赠送非常雅致的1壶4杯的茶具一套，是精美的包装礼盒，无论是自己用送人都可以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哈。这好茶是不怕泡的，这一款小青柑呢还支持大家来试喝，您可以试喝5颗，品质不满意不喜欢不是您的口味，咱随时免费退款。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秒杀，这一款小青柑您去尝一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上午好，我是夏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昨天的云，它不是那种薄薄的一层，特别的有立体感，层峦叠嶂啊，就是那种感觉好像是被施了魔法，就是白云堆积到一块，好像是一座座连绵起伏的雪山的感觉，而且很像是一层层翻涌的海浪啊，特别的漂亮。很多好朋友呢这会儿在微信平台上发来了昨天拍下来的这个照片，很壮观很震撼哈！如果你在路上停留的时候看到了，哪怕是抬头看两分钟，相信都会让你觉得心情特别的开阔，好像工作当中的那些烦心事，生活当中的一些纠结，一下子就被漫天的云给吹散了啊！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大家有没有拍下昨天的这个照片呢？微风不燥啊，这位朋友拍的这个云海特别有那种都市森林的自然感，还有加菲猫拍出了一个猫的形状，还有这个爱钓鱼的大哥，他拍的是水天一色的那种感觉，特别的有意境哈。看到朋友们分享的这些照片，真的觉得，哎，我们的周围有这么多懂生活、特别喜欢会捕捉到生活美的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分享分享哈。那在这儿也提醒好朋友们，咱的特种兵夏令营现在已经进行到了尾声，很多好朋友还在问怎么报名，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集结，海军是去青岛，孩子们可以下海捉螃蟹，上岛，这个赶海冲浪，去军舰参观海博，项目非常丰富哈。还有咱的空军营基地呢，也是几万平的大场地，室内场馆、室外场馆都有哈。孩子们可以上真机，感受一下国防力量。还有陆军也是特别的丰富，机降打靶、高空速降，还有这个几万平的真人 CS 的场地，让孩子们好好的施展施展哈。你听听看，这个去过的孩子们都是怎么评价咱们的夏令营的啊？
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2: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3: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4: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看孩子们都有一些收获和成长哈。很多家长说，孩子这个有拖延症，孩子弯腰驼背，孩子挑食。您会发现，经过这个5天或者是10天的训练，孩子真的变化很大。首先呢，早睡早起的这个好习惯已经养成了。另外呢，还知道了团队精神，变得更加的勇敢、自信、坚强了。包括很多孩子这个小身板站得笔直，特别是闭营的时候，看着父母两眼冒光，回家之后呢，先给爸爸妈妈叠个豆腐块的被子，然后把自己的内务收拾得整整齐齐，这就是孩子们的成长和蜕变哈。当然了，咱的夏令营主打的还是安全靠谱，这个是我们不可触碰的底线。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呢，是两台重点打造的品牌活动。在营地的时候呢，孩子们这个每天吃什么、玩什么、做什么，咱都是以照片和视频的形式发送给家长，家长们一看，那就安心放心了啊。孩子的状态怎么样？您在手机里看得清清楚楚，是不是完完全全可以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三个汉字“特种兵”，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哈。今年的特价名额即将爆满，如果还没有让孩子在这儿感受到这个蜕变，感受到成长的力量，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去看一看。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上午好，我是夏云。微信平台上看到好朋友在回复孩子，还在回复亲子，想让孩子报名参加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你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5到15岁的小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在这儿孩子们可以收获成长，收获蜕变，是不是？马上要开学了，与其让孩子在家不断的刷手机，在空调房里不断的这个学习，不如让他出来放放风，是不是？锻炼锻炼，感受一下成长的快乐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喽。今天早上还没有喝咖啡的朋友，您记得哈，10点之前咱最好就把咖啡给喝到肚子里，因为咖啡因当中呢，它的半衰期大概是4个小时，完全代谢出去差不多8个小时，咱上午10点喝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咖啡因就代谢的差不多了，提神的效果就比较有了啊，觉咱也不耽误。但是如果咱下午3、4点、5、6点的时候再来一杯，那可好了，晚上翻来覆去根本睡不着。这个时候就别怪咖啡了哈，怪咱喝得太晚了。另外呢，像丹麦哥本哈根的一个大学，他有研究就说哈，这咖啡当中加点牛奶，抗炎的效果可能翻倍。如果呢，咱想控制体重的话呢，加点脱脂奶或者是低脂奶也是可以的。另外也提醒好朋友们，最好不要空腹喝咖啡，因为咖啡因呢会刺激咱的胃酸分泌，空腹喝容易不舒服哈。实在赶时间，垫两口面包。是吧？我以前哈，早上第一件事儿就是喜欢喝一杯咖啡，空腹就喝下去了哈。后来就发现每次这样都胃不舒服啊，原来是这个原因哈。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说自己的爱车万能通的使用体验。你看真言他就说，我的万能通呢已经使用了2瓶了，买的是万能通全能优惠三兄弟，现在最大的感觉呢就是动力提升了，油门踩上去没有以前那么软了，这个好像找到了新车的状态，另外油耗也下降了。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叫做微光啊，他也在说万能通，他说的是万能通全能优惠，也是全能优惠三兄弟哈。看来这几位朋友的这个油耗

还有万能通2026的金装版，如果咱是10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就用它没毛病哈。10万公里以后你会发现车明显的就是这动力没有以前好了，特别是跑高速的时候想换个道超个车，那可是使老鼻子劲儿了，但是就是速度提不上来。这个时候啊，别掉以轻心，一定要把咱的这个动力给修复好，避免在路上发生一些不好的情况啊。所以呢，这个平时的养护一定要提上日程，朋友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记得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咱的万能通2026的金装版，它也是一套3瓶，用完之后呢，你会感觉到。这发动机明显比以前更给力了，关键是油耗也能降下去。之前可能一箱油只能跑个400多公里，那现在能跑个500公里、500以上没有问题哈、啊。记得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马上听到的是李健《贝加尔湖畔》，这是微信平台上好朋友说特别想听的李健的一首歌，说很听过很多网络版的翻唱，都没有李健这个版本更加的空灵，打动人心。是的，李健的那种温润如玉、娓娓道来的气质，真的和这首歌的意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啊。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佳飞。先来关注本地方面。河南2026年中央财政惠农政策来了，六大专项基金切实提升惠农政策实效。全省首笔景区气候带落地信阳，专项用于景区水土保持、生态管护及配套设施运维等。再来看国内。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在7国落地应用，支持全球40余国云上应用。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接下来是体育方面。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颁奖仪式音乐正式发布，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2026年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举行。娱乐消息，日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成为2026年第3部票房破20亿影片。据悉，该电影密钥已再次延期至8月31日。感谢关注本档新闻，我是佳飞。2026年8月5日，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刚才这首歌来自朴树哈，1999年的时候，千禧年马上要到来，那个时候空气当中就弥漫着一种气息，充满了兴奋和躁动。朴树在他第二张个人专辑《我去2000》里头，收录了这首歌《New Boy》，所以听到这首歌的歌词特别的有意思哈，充满了时代的印记。他唱：“快来吧，奔腾电脑。”快点告诉我所有的事儿，还有 Windows 98，可能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知道这个 Windows 98是什么哈，是当年的这个电脑系统。回想当年，可能是刚接触互联网，刚用上奔腾电脑，那种对未知世界的好奇，那种未来一定很棒的那种憧憬，盲目的乐观和真诚的态度，真的是太美好了哈。朴树在这首歌当中没有用他以往的那种沧桑的深沉的嗓音去唱，反倒是用了一种非常轻快、很自信、很乐观，甚至带点孩子气的唱腔，把这首歌唱得特别的灵动好听。后来呢，我还听过其他人的版本，比如说房东的猫也翻唱过这首歌，就是感觉好像缺点意思哈，可能是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所以唱那个歌呢没有那么的对味。今天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原唱和翻唱。有的好朋友说这个原唱的版本是没办法超越的，有的好朋友觉得翻唱也是有滋有味的。您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留言分享啊。上个小时当中有位朋友哈，说到一首歌，说任何翻唱都没办法取代原唱，他说的是 Beyond 的《海阔天空》，他说几乎听了无数版的翻唱，还是原版最到位哈，最对位。家驹的声音呢，有一种生命感，就是充满生命力的呐喊，是这首歌的灵魂。里面呢不仅是有音乐梦想，还有他们在就地下室啃面包啊，在冷眼当中坚持创作的那种坚持的岁月。所以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其他的歌手没有那么的容易共鸣哈。北京时间10:07。朋友们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互动过来，直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找到我了。朋友们也可以点开抖音，搜索夏云881，也可以找到我，同步直播哦。微信名单上这会儿好朋友还在发秒杀两个字，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小青柑您都买了吗？这个小青柑呢很适合这个季节喝，喝起来很顺口。有朋友说夏天要多喝水，但是呢白开水太寡淡了，喝起来没有味道，那您就试试这款小青柑，来自白乳品牌。它的小青柑喝过的朋友都觉得很不错，个头很精巧，一颗就是一泡，很自然，不浓不冲，喝起来就神清气爽，很适合这个季节。选用的是7年以上陈化勐海的熟普，再搭配上9年的这个原汁小青柑，喝起来很顺滑，入口不涩不杂。这个橘皮您一看就知道是好东西，用手一捏，感受到弹性和这个油润度，把茶香和果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喝起来清爽解腻，关键是很耐泡，一泡可以冲泡15泡以上啊，从早到晚咱都可以喝，这个香气也是持续在线。如果你之前没有喝过这一款小青柑，不为别的，您去尝一尝，相信您一泡就知道了，满屋的都是柑橘香，喝起来非常的清爽，心情愉快。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这一款小青柑咱就可以看到了哈。原价是398，不便宜的，今天 UP 商城和品牌方合作，只要100多块钱，138就可以带走

整整四罐，另外再给您加赠一壶四杯，就是一整套茶具也给您包邮到家，是精美的礼盒包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秒杀就可以看到了啊。就冲这个一壶四杯的茶具，我觉得138就已经很值了，再给您送上四罐小青柑，那真的是划算到家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如果之前没有喝过这款小青柑，您可以试喝五颗之内咱都是可以免费退款的哈，不喜欢直接退就行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看一看。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这是林俊杰充满异域风情的一首歌，叫做《木乃伊》，词呢是林秋离老师做的词，写得非常的苍凉又很深情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此时此刻正在通过抖音也在和大家同步直播哈。您在抖音上搜索夏云881也是可以一起来聊聊天的。

0: 今天和大家说到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翻唱这件事儿，真的是见仁见智，很多好朋友都觉得原唱特别动人，很打动你，很走心，但是也有朋友说有的翻唱还真心不错。你看微信平台上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哈，刚才他说了一个翻唱，他说我很喜欢张韶涵演唱的《阿刁》，太励志了，每次呢都直击心房，听着很感动。 可能是和这个张韶涵的人生经历结合起来，你会觉得这首歌具象化了，是不是？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一起来分享分享吧，你是觉得原唱更打动你，还是觉得翻唱也很经典？都可以分享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可以找到我了。我觉得原唱是起点，但绝对不是终点。 是不是朋友们，翻唱绝对不是冒犯，是另一种形式的致敬。一首歌能够被反复的演绎，就说明这首歌完全没有老，只是在等待新的声音、新的编曲、新的时代给它换一身衣服，是不是？让它能够继续向前走，让更多的朋友喜欢。那你站原唱，一定是因为你守得住初心；那你喜欢翻唱，一定是因为你追求新鲜，都没有错。音乐它绝对不是单选题哈。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互动说，我 很喜欢之前的一首歌，叫《止战》啊，这歌我也没听过哈。还有猫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在说一首歌，说很喜欢谭燕翻唱的《光明》，说汪峰唱的是呐喊，是嘶吼；谭燕唱的是一种诉说的感觉，是穿过黑夜的温柔啊，非常的动人，很喜欢这种坚持的感觉。嗯，微信平台上这个好朋友真的是厉害啊。 每个歌都能够说出自己的感悟，真的是一群爱音乐的朋友呢。也提醒好朋友们，咱的暑假时间已经过半了啊，还没有让您家宝贝参加夏令营的，咱抓紧时间，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自己主办的。您想想，小孩子在您身边呢，可能就是长不大的样子，但是把他送出来几天再回家， 你会发现孩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呢，他不再是一个弯腰驼背的小学生，眼神很坚毅啊，自信挺拔啊，身姿笔挺。嗯，有的家长就说啊，我的孩子在家有拖延症，每天呢早上叫不起来，晚上催不着，睡觉也得催，甚至呢还挑食。那您就把他送过来，
1: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让孩子收获一个非常有成就的夏天，能够蜕变的夏天。您看看参加过咱夏令营的孩子们都说点什么哈，他们对咱夏令营的评价是什么呢？
2: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3: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CS和风洞体验。 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4: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嗯，您看孩子在基地这几天哈，首先吃的很好，八菜一汤，运动量还大，吃的很香，早睡早起，身体好，这样的好习惯呢，回家之后继续延续。另外身姿挺拔了，更加独立了，告别弯腰驼背，而且能够自己洗漱穿衣，这个雄鹰离巢才能够展翅，这是大家伙都知道的道理。所以呢，可以让孩子送出来感受感受。关键咱不只是延训，咱是延训加欢乐的结合体哈，项目非常的丰富有趣。 比如说咱的海军，可能很多好朋友自己都没去过登军舰、上海岛、捡螃蟹，还有咱的空军风洞跳伞。刚才小朋友也提到这个风洞跳伞什么意思呢？就很像是你模拟的那种跳伞，从高空当中跳下去的那一刻那种自由感，那种洒脱，哎，小朋友们抢先体验了哈。还有咱的这个陆军，爆瓶机。 这个高空滑索、火箭筒发射，还有在几万平的大场地进行真人 CS， 相信很多好朋友都打过这个真人 CS， 您在这么大的场地当中打过吗？是不是？ 那是非常的刺激有趣的，而且还要讲究团队协作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咱们的活动详情您就可以看到了，三条路线总有一条适合你。目前呢这个陆军的特价名额即将爆满，您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抢占一个福利名额，希望今年是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每次听完这首歌的时候呢，内心总会有一些触动哈。每个人的心里都装着不太容易触碰的一些回忆，可能是某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也可能是某一段不太好的经历，或者是一些走散的朋友。可能那些回忆呢，就在我们心当中，是一片阴影，平时不去想，但是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还会让你觉得有一点心酸。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逃跑计划》，阳光照进回忆当中。毛川在这首歌当中给回忆来了一个特别温柔的注脚，阳光照进回忆里，把阴影都抹去，让微风吹散你的忧愁，让时光带走你的叹息。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觉得毛川在向我们的心里做一次大扫除哈。他的声音有一种很神奇的魔力，不矫情也不卖惨，就把你内心当中的一些阴霾给扫去，只要你愿意敞开心扉，相信阳光会照进心里。北京时间10: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和大家聊到翻唱，很多好朋友把翻唱好听的歌曲都分享过来，当然有很多好朋友说我支持Beyond 的原唱哈，他们的歌只有他们唱才对味。还有好朋友在分享一些就是翻唱好听的版本。还有好朋友说这个夏云那个如愿翻唱的也很好听，原唱也很好听，原唱是不是王菲呀？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王菲，对不对？王菲空灵的声音就是很适配这首歌，她的编曲也很简单，好像只有简单的这个吉他声音，但是她唱到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的时候真的很感人。还有锋利的大刀也在说，他说最好的翻唱的歌手还是邓紫棋。邓紫棋确实翻唱了很多好歌哈，每一首歌都有他自己的味道。还有朋友说喜欢这个萧敬腾《新不了情》，我之前一直以为这个《新不了情》是蔡琴的原唱哈，后来才知道是万芳的。你把万芳的版本找出来，才感觉到哇，那个唱腔真的好婉约。萧敬腾的翻唱呢更加的具有颗粒感，而且他的声音呢有一种撕裂感，有一种近乎咆哮的感觉，好像让全世界都知道你很痛。每个歌手哈对歌曲都有不同的领悟和感受。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让大家都来说一说哈，翻唱版和原唱版你更中意哪一个。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一起来说一说，或者是打开抖音搜索夏云881，在这儿说也可以呀。还有好朋友说这个万能通不是交通广播的吗？为什么你们也在介绍？好朋友们，咱的万能通初胎养护剂是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主品牌，从上市到现在呢已经服务过10万左右的车主了，是我们自己都在用口碑认证的好品牌，包括我们的采访车，我们自己家里的车都在用哈。像你跑3万公里以内咱就用万能通初胎养护剂，3到8万公里的车咱就用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咱就用万能通2026金钟版，是吧？根据咱的里程来选择产品就可以了。比如说全能优护三兄弟和这个金钟版，它都是一套三瓶，算下来一瓶60多块钱，很划算，但是却是一个完美的完整的车辆系统的养护周期。用完之后你会明显的感觉到车的动力提升了，油耗降低了，关键是你会觉得以前的小毛病，比如说抖动闯动空调不制冷的问题顺带手的给咱解决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哈，车真的不能光开，养护一定要提上日程，这样的话发动机才能够更长久的给我们服务。我身边很多就是车开了10几万公里的就是朋友哈，他就说车一定要记得养护，不能老开，不能光记得开哈，养护做得好，这个以后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杜，和音乐广播做朋友，和我的音乐做朋友。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口 Q 弹，一口鲜。UP 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两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吴克群音乐让我说，其实提到他可能大家的记忆点不同哈，可能是当年那个唱着大舌头的在 MV 当中搞怪的大男孩，也可能是深情款款的为你写诗的情歌王子。那如果只是把他当成一个偶像歌手，太低估他了。华语乐坛20多年的起起伏伏当中，吴克群其实是一个特别有韧劲儿的音乐人，他经历过爆红，也经历过转型的阵痛，做过概念专辑，也去开过面包店，拍过这个纪录片，体验过各种各样的人生，好像一直在折腾，一直在寻找。但是兜兜转转之后呢，看遍各种风景，经历过声音的低谷期和生活的磨砺之后，他发现自己最擅长最离不开的还是音乐哈。所以呢，有了这首歌音乐让我说，也是送给自己的一封音乐情书。北京时间10:53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就在说哈，听着音乐开着车真的很舒服，如果在家能听到就好了啊。其实咱在家也可以听啊，您打开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 FM 都是可以在线收听的。另外也提醒好朋友们，在家听音乐，那咱家的客厅一定非常的舒服惬意。如果您家最近想要翻修的话，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让我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安全无忧，材料都是绿色环保的，而且这个保障措施做得很到位。比如说华普装饰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预存了100万的质保金，万一有任何的纠纷，咱们直接从这个账户里先给大家进行赔付，最大程度的保障我们车友的家装事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所有的家装活动您都可以看到哈。另外也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先去领一个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是不是家装哈，真的是一个大工程，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挺费钱的，先给大家发2000块钱的补贴，您用上之后呢，再去领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设计方案，这些零零种种的加到一起就已经上万了。给能省一些是一些哈，也希望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找到我们哈，我们来帮助大家想办法解决。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您先去领2000块钱，然后再去领免费的避坑指南和设计方案，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心装修。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2: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10:59。
7: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加菲。先来关注本地方面，商务部拟确定32个城市为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河南省开封市、许昌市名列其中。河南三项展览入选国家级推介项目，分别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寻夏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新成果展，中国文字博物馆你我他甲骨文姓氏文化展，平顶山博物馆礼乐华夏中原夏商周三代文明展。再来看国内，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

0: 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6日至7日穿过琉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其移动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接下来是体育方面，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娱乐消息，香港歌手演员葛兰去世，享年93岁，其演唱歌曲《卡门》《我要你的爱》传唱至今。感谢关注本档新闻，我是佳飞。2026年8月5日，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3: 不停止。
1: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这是黎明1998年的一首歌，叫做《心在跳》。这首歌呢，当年也斩获了非常多的乐坛的大奖。而且黎明在这首歌的声音当中，听出来是很温润、很磁性的，而且唱出了爱情当中的一些清醒和悸动。微笑未必代表拥抱，拥抱也不等于一切美好。所以感情当中，我觉得。

不必要去计较到底你多付出了几分，得到了几分。真正珍贵的是两颗心可以彼此共振，听得到对方的心在跳，这才是最重要的。用这首黎明的心在跳也开始今天的节目，时间来到了11:05，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快乐颂。你好，我是代班主持人杨洋。这一星期的时间，包括下一星期哈，都是由杨洋来代班子恒老师的节目啊。11:00到12:00会出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陪伴着大家上午下班到中午的这一段时间。每天的17:00到19:00会有我的节目《魅力嗨不停》，也希望各位一天两个时段都能够锁定我的节目。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右上角放大镜点开之后，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文字给到我了。今天啊，依旧是有三首歌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所以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你想啊，中午下了班还能领一张中华小曲库的电子证书，别提多开心了。再来说这两天的天气哈，就这几天呀，感觉湿度是比较大的啊，湿度大体感闷热，而我省的西部山区呢，更容易出现局地对流降雨。说到这个湿度大了，这段时间真的，我们家呀，出镜率最高的一种汤就是绿豆汤。我感觉我妈就是晚上喝绿豆汤，哎，第二天早上再喝绿豆汤，然后中午的时候不知道她从哪儿又弄来了一些绿豆汤。就想问问大家啊，就是解暑的时候你最喜欢喝点什么？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保持互动。但你别说啊，尤其是吃那种辣火锅的时候，热的东西的时候，你喝一点点常温的绿豆汤特别舒服。但这绿豆汤呢，我之前跟朋友们有沟通过，就是这绿豆汤呀，就哪位朋友煮的特别好，可以跟我分享分享经验哈。我一煮这个绿豆汤，它不是绿豆，为啥不是绿色，它是红色，就很奇怪，我很诧异。看来我这生活经验还是不足哈。后来呢，我就搜了一下资料，说这个绿豆啊，怎么样才煮出来又能保证营养的同时色泽感看起来又非常好。首先是水开下锅，大火10分钟，水沸之后呢再入豆，然后大火煮至绿豆刚开花，汤色碧绿就关火。如果说煮时间久了，可能就像我煮的那种汤色变红，然后功效呢就转向了健脾祛湿。另外呢，你可以在自来水当中啊，就是咱们煮绿豆汤的这个水当中滴几滴柠檬汁或者白醋，或者直接咱就用纯净水维持酸性环境以抑制氧化。还有呢，煮绿豆汤朋友们千万别用铁锅啊，因为铁离子会和绿豆当中的类黄酮发生反应，让汤色会变黑，营养流失。首选可以选砂锅呀，或者不锈钢的锅哈。所以呢，这几个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啊，适当的把这个绿豆啊煮的色泽更好看，然后营养会更加充分。哎呀，说的我已经完全学会了，今天晚上回家试试看。这夏天的时候绿豆汤必不可少，朋友们也可以说说哈，就是你解暑的时候你愿意喝点啥。哎，你生活当中夏天的时候哈，解暑的时候，你觉得喝点啥？哎，最能解暑降温？你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有朋友说呀，说到解暑降温这个事儿啊，最喜欢喝点茶，喝点清甘小普洱。哎，所以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分享的就是百如正宗新会小清甘普洱茶。有没有觉得就是夏天的时候啊，你出门走一会儿，走两步你都会觉得口干，然后这白开水吧不老爱喝，有点寡淡。如果说这个时候啊，咱来上一杯清爽适口的茶饮，它是既解渴又舒坦。所以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分享的就是百如的小清甘普洱茶。就这个普洱茶呀，我们之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一是因为这个季节喝起来非常合适，二是因为我们之前有跟大家推荐过，大家的反响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们重新上架，告诉大家我们上架都是爆款的产品，一颗一泡，甘香清新自然，不浓不浓不冲，而且非常的适合这个季节，喝起来之后神清气爽的。你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必须着重跟大家分享，就是分享我们商城啊，我一直觉得我们商城特别大气，特别特别大气，就是所有的产品，一是选择爆款产品，二是给大家做出非常好的承诺。我们今天啊，好茶不怕品，咱们这款小清甘的普洱茶支持试喝5颗，如果说你喝完5颗品尝不满意

放心退。所以品质就是底气啊，朋友们，你喝完五颗，我相信你会再下一单。不够喝啊，不够喝，特别好喝，而且今天的价格很心动，朋友们，我是喜欢这种小清肝普洱茶，就是当你下午在办公室的时候哈，有一点提不起来精神的时候，你拿上一颗，哎，把它放到杯子里，如果是一个透明的杯子，当然你可以从外面看到哈，这个感官上会更好，然后你再泡上一杯热水，你看着这个清肝小普洱这样小小的一颗在杯子里慢慢的变化升腾，茶汤面慢慢的变重啊，这个颜色你看着，这就是一个享受生活的过程。这款百如的小清肝啊，四罐日常价就要300多，但是今天咱们 UP 商城给到大家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总之就是来我们这儿你绝对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就是绝对是买个实惠，哎，买个好喝，买个性价比高。你像我刚刚说的四罐小青柑哈，它的日常售价是398，但是今天咱们给到大家138就可以带走了，还没有完。还没完，朋友们哈，今天你在节目当中，在我的魅力快乐送当中下单，我们再送雅致一壶四杯茶具一套。朋友们，你知道啊，我每次买我们商城的东西之后，我就是奔着他送那个赠品来的，因为太好看了，就是送的那个赠品，我觉得本身价值都快比赶上这个产品本身的价格了。也就是说，今天啊，原本是398的四罐小青柑，咱们这儿不仅是138可以带走，此外再送给您雅致一壶四杯茶具一套，精美的礼袋包装，超值划算，自喝实惠，送人有面儿。再重复一遍，支持试喝五颗，大气不大气？品尝不满意，放心退，品质就是底气。您直接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今天这款百如的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夏天喝特别合适，回家送给爸爸妈妈喝也特别合适，自用送人两相宜。阿令黄丽玲，太太太 nice。

黄丽玲的这首歌太 nice， 这时候已经来到了11:15，上午的工作辛苦啦。这个时候从工位上站起来伸一下懒腰，哎呀，奖励一下自己，喝一喝那个清肝普洱茶啊。朋友们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还送茶具，特别划算啊。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因为刚刚我看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过来的朋友特别多，我就跟大家讲，我们 UP 商城真的是诚心诚意的给大家分享非常好的，性价比很高的。咱不是说你在其他地方买不到吧，最起码你在河南音乐广播买了这些东西，你回去绝不后悔，而且喝一次还想再喝第二次。今天节目当中魅力快乐颂由杨洋来代班，当然今天还是有三首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首先我们马上播放第一首歌啊，第一首歌，哎，它是一位男歌手的歌曲，它是一位男歌手的歌曲，而且这首歌呢是由方文山来作词。哎呀，我都提示到这儿了，所以大家一想都知道这个男歌手是谁，只是猜一猜这个男歌手的名称和歌曲的名称。这首歌其实是在把我们拉回到一个蝉鸣阵阵的夏天，很熟，就是你一听前奏都会觉得特别熟。朋友们把演唱者和歌名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答正确的朋友就可以拿走中华小曲库的电子证书一张。话不多说，开始第一首歌。

好了，就到这儿。再播，我朋友们都特别特别熟了，是不是？这首歌呢，刚刚我有讲过说哈，就是让我们回到了曾经的那个年代，那个时光，那个充满蝉鸣夏意的这个夏天的时光。我们再来听一遍哈，就刚才有朋友没有听清楚，我们的听前奏猜歌名的这个环节的规则是，我播放前奏部分，聪明的你来猜出来这首歌是谁演唱的哪首歌，然后你把正确答案发出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拿走我们中华小曲库的电子证书啊，中华小曲库的电子证书。我们再来听一遍这首歌是谁演唱的。

0: 就播到这儿，朋友们啊，我已经又往后多播了几秒钟的时间。他是谁演唱的哪一首歌？聪明的你，抓紧时间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3: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3: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3: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7: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11: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1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父说的对呀、啊。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3: 不好意思啊，今天不是子恒主持啊，这一周都是杨洋来主持啊，出现在大家的耳畔，陪伴大家午间的美好的时光。那子恒同学出差了啊，所以这周由杨洋来上播了。除了11点到12点的节目由我来主持之外呢，我的傍晚17点到19点的节目也诚意邀请大家下班的时候把调频锁定在 FM88.1。如果说咱要移动收听的情况下，你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喜马拉雅 APP 或者云听，直接就可以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畅快的收听了。在我们这儿24小时的不间断的好音乐啊，还有主持人陪你唠唠嗑。那说到刚才啊，大家听到我们的万能通的西游记篇哈，真的用上我们的万能通，哎，两趟取经，哎，都是不在话下的。所以说到万能通了啊，咱们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车主们看过来。如果说咱的爱车里程数比较多，从来没有清过积碳的情况下，强烈建议大家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就是。敢于体验新鲜产品的朋友们啊，都已经率先的享受到了这个世界。所以啊，就建议大家，你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一直没有下单的时候，你试上一瓶，哎，你用上我们一下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很快就让你的发动机啊当中的积碳清得干干净净的，分解完还形成一层保护膜，你在踩油门的时候非常丝滑，你在超大型车辆的时候，哎，得心应手。还有呢，有些朋友仪表盘出现了故障灯亮起的状态，哎，年检的时候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你用上一瓶，哎，年检一把过，是不是省下很多事儿？关键还省钱，因为它降油耗了嘛。我们来听听我们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好评信息，来有请阿威。
4: 我已经用了两年了，用了一年10000公里左右，又用第二瓶，我已经行程到80000公里了。我是一个别克昂科威，就美国车还是比较费油的。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也有劲儿，很明显。不是有那个三兄弟嘛，所以我想换这个套路。
3: 哎，你看看，这是我们的好朋友阿威发来的音频信息，这都是朋友们真实使用完之后的真实的感受。哎，大家一听都知道了，确实用完之后非常的有效。如果说咱车怠速抖动的比较厉害，然后动力下降的比较厉害，油耗增高的比较厉害，强烈建议您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尤其推荐全能优护三兄弟哈。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服务了10万家车主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就记着这个三个发财的小数字啊，这会儿如果您在开车不方便的话，您先听着记着，待会儿车停好了，住完车之后，咱们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让您一路更加顺畅。奢香夫人，
5: 我叫

有没有去现场听过凤凰传奇来唱歌？这首歌凤凰传奇奢香夫人，这首歌也把乌蒙山响水滩这些云贵山河风光写进了歌中，而且就现在听林花的声音啊，你就越听越喜欢她的声音，是那种高亢辽阔的嗓音，然后再搭配着曾毅的说唱，就把民族小调和流行节奏融合在一起，既有山河的壮阔，也有对历史人物的一个敬意。这首歌凤凰传奇奢香夫人啊，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喜欢听凤凰传奇的歌了。现在弄得我就是每天啊，我在车上的时候，因为可以搜索到他的歌嘛，然后我就经常会在我的车当中就直接收藏，全部都听他的歌，就有点上瘾上头的那种感觉哈。凤凰传奇奢香夫人。那刚刚我们进行了第一首歌的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这首歌到底是谁演唱的哪首歌哈，我们再来给大家播一遍前奏部分。

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周杰伦带来的《七里香》，也是2004年的歌了，20多年前的歌曲了哈。我刚有提示大家，说是方文山作词，周杰伦来作曲，其实也被称为一首现代情诗。他也把雨后的夜晚、窗外的麻雀、满园的花香，把少年的心动藏进了夏日的微风当中。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哈，恭喜一下李森老朋友，还有思盼是一位新朋友，包括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还有马龙以及杨华。等等，非常多的朋友都回答正确了哈，还有这个我要啊，还有珍惜哈，当然大森林呢就差一点点就回答正确了，侯老师都回答正确了，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圆圆，圆圆每天上午都会锁定我们的节目哈，然后宅宅很无奈也回答正确了，各位请根据我发给大家的关键词，获取您的中华小曲库的电子证书。话不多说，我们开始今天第二首歌啊，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今天听的第二首啊，她是一位女歌手，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

歌手演唱的一首歌啊，太熟了，天后级别的啊，也比较好猜啊。生南国，生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所以他到底是谁演唱的哪首歌啊？聪明的你把演唱者和歌名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是我们第二环节的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不要错过哟。齐薇和杨宗纬的这首歌《为了遇见你》。

0: 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天的童话，朋友们说，哎，怎么开始放秋天的歌了？张杰《秋天的童话》，因为你敢相信吗？8月7号都要迎来立秋节气了。立秋呢是24节气当中啊秋天的第一个节气，但是说气象上的立秋哈，就是这个节气立秋节气，它不等于说气象入秋，也就是说咱们郑州呢还处于伏天当中。不是有句话叫做秋老虎对吧，秋老虎的余威还在，高温闷热依旧，所以不会马上的凉快下来。但是立秋之后啊，往后昼夜的温差会慢慢的拉大，白天呢依旧燥热，但是一早一晚或许可以感受到一丝淡淡的秋意。也要提醒大家防暑啊，千万不要松懈，同时饮食起居也可以慢慢的向秋季来过渡了。刚刚这首歌张杰秋天的童话，我们刚刚猜了第二首歌哈，我有提示到大家啊，什么什么生南国是不是？这首歌呢，它其实也是以这个红豆为意象来表达了一份通透的感情观，就是没有什么是可以永垂不朽的，很多事情啊，细水长流会更好啊，不要老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轰轰烈烈哈，很多事情细水长流，慢慢来，反而是一件好事。所以刚刚这首歌来自于王菲的《红豆》，我们来简单的听一下这首歌，来。

是温柔。这首歌来自于王菲带来的《红豆》，你有答正确吗？她的声音很空灵的唱腔，所以赋予了这首歌很绵长的一种力量。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哈。戴乔宇回答正确，还有小杨以及蒋，还有大森林，我们的好朋友圆圆，还有马龙，然后还有祥瑞，哎，祥瑞也来参加节目了，还有酷儿老朋友加菲猫啊，以及宅宅很无奈等等，非常多的朋友都已经回答正确了，恭喜恭喜。马上要进行我们今天第三首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第三首呢其实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难度，大家不用猜那个演唱者了哈，只用把歌名答出来就可以，歌名是五个字儿，我们来听听看你熟悉不熟悉这首歌，我们来开始听前奏。

0: 好，马上就要唱了。哎，他是一位男生啊，经常出现在全国的各个音乐节当中啊。他的歌曲名称是五个字啊，好难呢。我觉得第三首歌，那必须得给聪明的朋友、卧虎藏龙的朋友们出一些难的题啊。所以我们的老朋友，你像圆圆啊、李森啊，抓紧时间参与进来。刚刚播放的这首歌到底是哪首歌的前奏？哪首歌？你把五个字的歌名打出来，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说咱们想唱唱歌的话，您把歌声呢分享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也是可以的。这已经是我们第三首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了，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准备一下。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1: 第一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我从十九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2: 3038次列车，
1: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罗大佑1983年的歌，这首歌叫做《爱的箴言》。其实歌曲当中讲的也是心甘情愿的付出哈。生活当中的爱意其实也藏在家的一屋一景当中。所以说咱家呀，如果面临装修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参加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了。而且呢，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你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哈，让他监督咱们家的装修事宜，这样装下来就更加省心了。另外还有2000块的装修补贴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哎，就等大家去领取了。您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装修更省钱，这不就是咱期盼的吗？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2000元的装修补贴领到手。刚刚我们进行了第3首歌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我们再来听听看它的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来，

确答案就是嘎啦乐队带来的《追梦赤子心》。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总会有一些挫折和困难，但是请你保持这份初心，这份赤子心。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哈！恭喜一下我们的杨华，还有老朋友祥瑞。哎呦，这正确率很高呀！老朋友加菲猫说这歌真挺火的，还有和以及迪哥日进斗金，还有我们的是无爱以及 Little Lamb 以及圆圆三首歌都已经回答正确，还有范范都回答正确。我已经将获取高级中华小曲库的关键词发送给各位了，各位按照关键词发送过来就可以获取属于您的高级中华小曲库的电子证书。11:54，第一个小时啊，不是第一个小时，就一个小时的魅力快乐颂哈，已经要接近尾声了。我是杨洋 ending 曲目，我们要听到这首歌 Collier Jepson Died I Really Like You， 我真的喜欢你。我们傍晚见咯。

0: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1: Yeah!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天当天资，我不光要合并了，
8: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2: 现在是1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加菲。先来关注本地方面，中欧班列郑州今年累计开行突破2200列。首条郑州至石河子定期货运航线开通，此次直飞航线可4小时直达中原果品流通市场，让中原及周边消费者享受到高性价比的新疆特色鲜果。再来看国内，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酿造原料与工艺。接下来是体育方面，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娱乐消息，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官方发文，确认以3.6亿美元的北美首周末票房正式超越《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冕北美影史开画票房冠军。感谢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加菲。

0: 2026年8月5日，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音乐
4: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中午的12点01分了，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88.1 魅力881，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哇，时间过得太快了，今天已经是8月5号了，周三。哎，提醒各位，今天咱们郑州的限行尾号，早晨7点到晚上9点，三环以内限行是3和8。8月5号了，离咱们立秋呢还有2天时节。你看这个时节啊，这个阳光呢确实还带有夏天那种浓浓的余温，对不对？但是风里已经开始有一丢丢秋天的那种消息了，所以你看，我们就是觉得这个季节转换也真的是非常神奇。虽然现在还是夏季，但是已经有秋的味道了，就仿佛说，虽然这首歌可能是情歌，但是它同时也会有很多复杂的感情在。有人说每一首歌呢都是一台时光机，那今天中午的2个小时呢，咱们就不说新歌，来来来，我们一起来安安静静的来回听一下老歌，那些90年代中后期和千禧年前后陪我们共同走过的青春岁月的歌，好不好？也让我们在这些回忆当中让心灵平静下来。这些歌啊，他们其实不算太老，但是足够经典，旋律一响呢，就可以把你拉回某个下午、某条街、某个人的身边。所以各位准备好了吗？我们今天的午间慢时光马上开始。第一首歌曲来自 Beyond 的《海阔天空》。

看到微信平台上小虎说，一听到这首《海阔天空》的前奏啊，他我的鸡皮疙瘩就起来了。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这首歌都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仿佛青春又回来了。青春其实一直没有走啊，它和我们的年纪没有关系，和我们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况有很大的关系。那这首歌呢，是1993年啊，黄家驹写下了，当然也留下那句非常经典的“原谅我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对不对？那也想问大家，有没有哪首歌的旋律一响起，就会把你拉回某个下午、某条街，又或者是某个人的身边呢？这可能就是音乐的魅力了。当然也要关注一下当下啊，关注关注天气。那今天郑州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尤其是晚上有聚会的朋友要出门带把伞了。今天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6度。明天和后天的温度会再次升高到35度左右。陈楚生 Beautiful Light。

存在像片海，像钟摆，呼唤着的未来，让心跟着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看到微信上朋友留言说，哎呀，还是老歌好听啊，真的是满满的回忆。确实老歌当中有很多经典，仿佛是一幕幕电影从我们的眼前划过一样，对不对？而说到90年代中后期的歌，有没有发现就当时的歌真的很励志啊，就很多歌都告诉我们说不要怕，走下去。比如在1997年周华健的那首朋友，唱哭了当年多少毕业季的同学呢。同样是1997年，许美静也用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给了无数人坚持的勇气。所以你想想这两首歌连在一起，那真的就是我们青春里难忘的 BGM 了，一起来欣赏。
1: 大家留意，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这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哎，今天啊，我们两个小时的魅力慢生活啊，这个老歌的含金量非常的高。有哪首歌曾经是你的青春呢？让你想到某个人、某个角落，也可以继续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当然，阳光总在风雨后，风雨之后有彩虹，但也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肌肤的问题。所以说，三伏天照顾我们的肌肤也是很重要的。啊，给喜欢在我们爆款商城购物的同胞们说一个好消息啊！现在呢，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伙准备了一个代金券，而且是大额代金券，只能在8月4号和8月5号这两天用啊，不要错过了。如果三伏天你的皮肤经常敏感啊、泛痒啊，就试试我们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里面有心肌水，还有修护精华以及轻乳霜，整个下来在专柜买的话要好几千块钱呢。心肌水是200毫升，精华修护乳呢是50毫升，轻乳霜也是50毫升。那么今天在我们这儿买，您可以直接用到200元的专属礼券，然后下单只要999，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今天两个小时啊，我们来听听老歌，一起聊聊老歌背后你的记忆。看到微信台上这位叫做轻快笑着行的朋友和我们分享他自己的故事，他说他每次听到匆匆那年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家楼下的树，曾经这树上呢也被某人刻下了两个人的姓，后来因为男方的父母啊觉得我们两家家庭不合适，然后就没有在一起，他只是可怜的那棵树，还好呢生命力很旺盛，早就长好了。他现在呢我也遇到了更适合的人，也很幸福，哈哈哈。说实话，作为成年人呢，当我看到最后哈哈哈这个三个字的时候，有一点点心疼，但是更多的是为你高兴。你看树都长好了，对不对？说明你也长好了。刚才你说的匆匆那年这首歌呢，其实是王菲在2014年唱的啊，但她唱的那种错过呢，其实在90年代的故事里好像每天都在发生，对不对？那个时候的爱情就是这样的啊，她可能不够勇敢，但是足够的真挚。所以我也想对轻快笑着行说，非常感谢你愿意把这段你的亲身故事分享给我们听，那棵树替你们记住了曾经的美好，而现在的你所拥有的幸福才是真正的答案，希望你越来越好。所以下面这首歌我也送给你，送给所有有过遗憾但最终会和幸福相遇的朋友，刘若英的《后来》。

有人说呀，邓紫棋的这首《泡沫》，不同年龄听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18岁听到的是爱情，25岁听到的是关系，30岁听到的是选择，而35岁以后，听到的就是自己对自己的理解了。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自己的生活当中少一些这种泡沫，少一些这种虚假，多一些真实，对不对？所以在做一些选择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擦亮眼睛，多做比较。比如在装房子啊，装修市场真的泡沫也挺多的啊。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您可以多多了解，记者全程帮您监督，从您签约开始到您选材、装修、施工，还有最后的售后，我们的记者团队都为您服务。而且为了让您更放心，现在华普装饰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啊，也就是说发生纠纷的话呢，这笔钱可以赔偿您。打个比方啊，工期是90天，多一天赔偿200，说到做到，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机械沉浸式的听情歌啊。那如果说有一类歌永远都不会过时，那一定是情歌。你看看90年代，包括近几年前后啊，那些情歌真的是层出不穷啊。他们其实很少有那种花里胡哨的编曲，但更多的是真情实感。比如说啊，1993年的那首张学友的《吻别》，还有《爱如潮水》，张信哲，对不对？真的就是那个年代啊，很多男生去 KTV 的必点歌。再到后来那首红遍大江南北的任贤齐的《心太软》，以及后来很多啊，比如说像林忆莲呀、王菲呀，太多的优秀歌手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经典情歌，好像一首、两首、三首都说不完，对不对？所以在这儿真的要很感谢古巨基，因为他有一首超长的歌叫《情歌王》，把这些经典的情歌都囊括其中了，来听一听。

0: 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加菲。先来关注本地方面，河南有奖发票试点收官，消费开票103.66亿元，发放奖金3.6亿元。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公示2026年河南省研学旅游奖补资金拟奖补单位名单，拟对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平顶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34个单位进行奖补。再来看国内，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接下来是体育方面，近日，维维在亚运颁奖服发布仪式上与国乒主力王曼昱合唱《亚洲雄风》，这场相隔36年的经典重现瞬间点燃全场。娱乐消息，电影《八仙》累计票房突破12亿元，片方发文致谢观众的喜爱与支持，并暗示故事还将续写，这部国产动画黑马的票房天花板仍在持续抬高。感谢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加菲。2026年8月5日，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下午的1点02分，这里是继续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们一边听老歌一边来品评你心目当中的美好回忆。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都是一些90年后，包括千禧年的一些经典歌曲，不知道有没有哪首歌让你突然想起某个人某段日子，也可以继续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一些感触啊。刚才说到了一杯咖啡，其实不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呢也可以喝喝茶。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准备的就是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这个节气来去给我们带来身体上舒适感的茶饮，那就是百如小青柑普洱茶。哇，一听这个小青柑普洱茶仿佛就已经闻到它的香气了，那种回甘的感觉啊。那喝过这款茶的朋友都知道它的个头很小，一颗一泡啊，这种甘香清新自然，不浓不冲，闻着就让人沁人心脾的感觉，特别适合这个季节。而且这款茶呢选用的是7年以上的成化勐海熟普，搭配了9年树龄的原汁小青柑，所以它的这个汤底啊很鲜活又很顺滑，入口不涩不杂，喜欢喝茶的朋友品上一口就知道它的品质了。关键是它还特别耐泡，一颗可以冲泡15泡以上，也就是说一颗小青柑你从早晨喝到下班都没有问题。重点是价格啊，这款百如小青柑4罐日常售价398，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和品牌方合作直降260，4罐小青柑今天呢在 UP 商城只需要138就可以带走了。那如果您手速够快，前100名下单的话呢，再送您雅致一壶4杯茶具一套，而且是那种精美的礼品包装，送人也是非常有面子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秒杀就行了。可能有些朋友会担心说，哎呀，这个茶嘛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万一我不喜欢怎么办？没关系啊，这款小青柑普洱茶呢我们支持您试喝5颗，您喝完5颗觉得不满意的话我们还管退，所以你看我们够有底气了吧。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当然品着好茶也要听着好歌了，来自王菲红豆。

0: 自戴佩妮的《窗外》。现在窗外还是满满的夏天的感觉，但是再过两天我们就立秋了，孩子们的暑假也是过去一大半了，对不对？那不知道这个暑假孩子们是怎么安排的呢？如果您想让他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话，现在还有机会，不要错过了啊！现在已经陆陆续续有很多参加完的小伙伴们回家了啊，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感受，看看这次夏令营对于他们来讲都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和好玩的地方。
1: 今年九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嗯，交到了很多朋友，而且变得更加勇敢，更加自信，对不对？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哪些收获呢？
2: 我今年11岁了，
4: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5: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2: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6: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学会了自我管理，变得更自律，这两点不就是很多家长都非常希望的吗？所以如果你也希望孩子啊，通过7天时间，哎，给让自己的这个能力变得更强，或者说变得更自信，变得更独立的话呢，不要错过我们这次特种兵夏令营了。而且现在我们还有少量的优惠名额，您回复特种兵，梁静茹，一夜长大。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活命了，
6: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不用我多介绍，大家都知道这首歌是来自郑中基和张学友的《左右为难》。但是时光倒回到30年前，1996年，作为一个新人刚刚出道，郑中基他的第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就是和当时也是现在的歌神张学友合唱。这种待遇放在现在在华语乐坛也是不多见的，对不对？当然当时很多朋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分不清啊，说哪句到底是郑中基唱的，哪句是张学友唱的呢？因为两个人的声线真的是太像了。也正是因为这首歌，所以郑中基当年一出道呢就被冠上了张学友的接班人这个称号。不过现在回想一下啊，在那个年代华语歌坛真的啊有很多新人一出来的时候就会被冠上某位天后某位天王的接班人，比如下面这位陈慧琳。当时刚出道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说她和王菲很像。

0: 看到微信上有朋友在问关于我们特种兵的问题啊，他说8岁的孩子男孩能不能报我们的空军夏令营？当然可以了，我们的要求年龄是5岁到15岁都是可以参加的，孩子最基本的一些生活自理能力。当然有些家长会担心说不会洗衣服，哎，这个你放心，因为我们肯定还是要有生活老师的，不可能什么事都让孩子自己干，对不对？那肯定作为父母我们也会有一点担心啊。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您大可以放心，而且现在已经有一波一波的同学们回到家中了，我们来听听他们都有哪些感受呢？
1: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嗯，好有礼貌好懂事，有没有发现孩子就是这样的，你给他说10000遍道理都不如让他亲自去感受一下，感受之后可能有一些东西自然就在体内觉醒了。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孩子们的分享。
2: 我今年11岁了，
4: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5: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 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2: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6: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满满的自信，对不对？而且现在河南院

广播还拿出了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您现在只需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阿牛丑小鸭。

0: 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时间来到了下午1点33分了，继续我们今天的经典之旅。那刚才过去的一个半小时，我们听了很多90年代以及千禧年初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对不对？那接下来要出场的这首歌呢，其实要更新一些。我们时间来到了10年代，没错，是李荣浩的那首《喜剧之王》。其实啊，李荣浩在推出《喜剧之王》这首歌的时候呢，已经是小火一把了，对不对？这首呢也是他的第二张的创作专辑中的一首歌啊，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听说过。这首歌名呢是来自于这个周星驰1999年的经典电影，也算是向经典致敬了吧。因为李荣浩说他从小就特别喜欢看港片，于是呢他就和作词人黄伟文讨论后决定用这个名字。而且这首歌当中真的也出了很多金句啊，比如说我伤得断肠，我又哭得夸张，只为红几年啊。就不仅唱出了小人物中的那种生活心酸，其实也是李荣浩他对自己的艺人身份的自嘲。一起来欣赏。

李荣浩喜剧之王。不过说到喜剧之王，说到周星驰啊，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这部今年暑假也是让很多人在追情怀的《功夫女足》呢？说实话我一直没有去看，那当然我也是周星驰的粉丝了我还是很期待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没有去看，因为刷到太多切片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怎么讲呢，叫自媒体时代的来临，或者是短视频时代的来临啊。这个凡事都有两面性，好的一点就是你可以足不出户拿出手机瞬间获得很多信息，对不对？方方面面的信息，不同角度信息。但缺点也是信息太多了，反而你对有一些东西就失去了神秘感，甚至会失去了一点点兴趣和期待。所以凡事都是有个度啊。那已经来到了下午的1:40了，刚才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万能通怎么购买，您直接回复888就行了。就是不知道您的车是哪一年的哈，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您的车开了有5-6年的话呢，您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呢是199，有3瓶，分3步养护，第一瓶是除积碳，第二瓶是提动力，第三瓶是洗三元。如果是10年以上的车，您就不用犹豫了，直接选择精装礼盒就行了，一套239，也是3瓶，3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强力除碳。用完之后呢，你的车会有一种不一样的那种哇给劲儿的感觉。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蔡健雅被驯服的象。

首歌来自蔡健雅，被驯服的象，是2013年的作品，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首歌的词作者是小 S。 没错，就是会主持会搞怪的小 S。 很多朋友都是觉得啊，他主持特别好，没有想到其实他对于这种歌曲啊，这个包括文字的理解也是很有自己特点的。而且这首歌怎么讲，它也是讽刺了当下社会的一种现象嘛，其实就是一种表演，一种虚伪。那如果说是舞台上的表演让我们觉得对，作为演员有一些无奈的话，那下面要出场这首歌曲可能就是爱情中的表演了，来自薛之谦，演员。

0: 所以我们也希望生活当中啊，这个少一些套路，少一些表演，多一些真实，对不对？那对于我们的每个人的生活来讲，比如说我们装房子，就更不能够接受在装修上的套路了，因为都是我们的血汗钱嘛。现在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记者全程帮您监督，而且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啊。如果发生纠纷的话呢，华普装饰会拿这笔钱事先来赔偿您。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一口 Q 弹，一口鲜，UP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6: 24小时不停止，
5: 不停止。
7: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其实听听歌聊聊天时间过得也非常快啊，已经是1:50了啊，2个小时陪伴马上就要结束了。不知道今天2个小时的这种经典音乐的陪伴有没有让你中午觉得舒服一些，放松一些，能够更好的开始下午的工作和学习呢？如果有帮助你到一点点的话，我也很开心。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那个省钱链接还有没有，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是想装修对不对？你现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会收到一条链接，然后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了啊！回复省钱一定要点击链接。那下面这首歌曲梁咏琪《礼物》送给所有的朋友。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3: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佳飞。先来关注本地方面，河南2026年中央财政惠农政策来了，六大专项基金切实提升惠农政策实效。全省首笔景区气候带落地信阳专项用于景区水土保持、生态管护及配套设施运维等。再来看国内，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在七国落地应用，支持全球40余国云上应用。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接下来是体育方面，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颁奖仪式音乐正式发布，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2026年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举行。娱乐消息，日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成为2026年第三部票房破20亿影片。据悉，该电影密钥已再次延期至8月31日。感谢关注本档新闻，我是佳飞。2026年8月5日，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欢迎各位在14:0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今天接下来两个小时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刚在听林忆莲的这些那些的时候，不知道你会想起自己过往的什么样的事情哈、啊？的确，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可以和那些细碎的往事去和解，在心底的情绪啊，也会相对温柔一些哈、啊。那些藏在回忆当中的遗憾和柔软，终会化作向前出发的底气。当然了，当我们和自己的内心和解完毕之后，我们还是要起身奔赴前路的，对吧？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就非常的有力量了，是来自陈坤为《行走的力量》所写下的心声。我们来听到这首《Part to Go》。

这首 Part to Go 哈，一首很有力量的歌。那说到很有力量，我们说个相反一点的，也是我今天看到的，说低精力人群怎么样去保护好自己的 token。 其实在中午的时候我们稍微就会偏那么低精力一些，是吧？日常的时候我们也不可能一直处在一种高昂的状态，也可能时不时的某一段时间会是那种低精力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来保护好自己呢？从哪些方面入手呢？第一个就是你别想太多，因为过度思考就会消耗大脑。第二就是停下抱怨，频繁发泄负面情绪会让人一直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当中。还有第三点，学会拒绝，建立合理的边界。第四呢，放下手机，无意义的刷手机会十分的消耗能量。第五点就是少熬夜，大脑需要足够的休息。如果说你处在一种低精力的状态，就不要勉强自己，我们要学会让自己喘口气哈。比如说中午时间，我觉得就是一天当中其实是让我们喘口气的一个非常好的时间。你可以选择一种让自己松弛的舒服的方式去给自己充电加油哈。就比如说在中午的时候喝喝茶，或者是拿起来一本自己想看的书，哎，看一会儿，或者是说我们去休息个15到30分钟，哎，都是特别好的哈，便于我们下午哎有更好的这个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哈。当然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然后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当中。小陈呢一直致力于打造一个终身成长的社群，让我们向内去探索，成为那个越来越好的自己。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用不人心。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5: 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2012年的专辑《愈爱愈明白》当中的一首作品，浑厚沙哑的声线道尽了人们困在过往情感当中的纠结和执念，执念遗憾那些放不下的从前，很多心事都能够在他的歌声当中去找到共鸣哈。当然这首歌也是教会我们怎么去和过去和解，坦然释怀所有的过往的伤痕。那我们告别了 emo 和遗憾之后，来迎接夏日的热血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特别是家里面有5到15岁孩子的这个家庭，因为5到15岁呢是行为习惯、性格三观塑造的一个黄金期，暑假过半了，也正是扭转孩子坏习惯的一个关键节点。很多家长都头疼孩子这个作息混乱呀、挑食偏食、弯腰驼背、性格自我、不懂体谅父母。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是专门针对性的来解决这些育儿痛点的哈。从我们过往这个学员的表达啊，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改变。就比如说有的人哈，养成了固定的作息，告别了懒觉拖延，营地八菜一汤科学配餐，孩子不再挑食厌食，常态化的军姿训练，告别了弯腰驼背，体态更加挺拔了。红蓝对抗小组战术任务当中，让孩子跳出自我思维，拥有集体意识和责任担当。还有专项感恩课程，让孩子换位思考，理解父母的日常付出。当然我们的夏令营区别于普通游玩的夏令营哈，是兼具军事化历练和趣味的这么一个项目，海陆空3条线路差异化体验，飞机营救 VR 体验，还有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的项目，非常的丰富不单调哈。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打造10年口碑加持的安全体系完善，生活老师全程照料孩子哈。剩下的这个福利名额只有10席了，所以趁着我们还有这个广播的补贴，大家赶紧来报名哈，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让我们为孩子来预约一场看得见的成长蜕变。

千芳带来的纯粹哈，我觉得我是一个纯粹的这个喝茶爱好者哈，所以不怎么喜欢喝白开水，通常都会泡茶。那你像泡茶当中，当然也会有自己的一些选择，像普洱哈，小青柑普洱其实也是我的爱好之一哈。刚好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白乳小青柑普洱茶，这款小青柑呢是品尝过的茶友反馈都不错，因为它的个头很精巧，一颗呢可以做一泡哈，甘香清新自然，不浓不冲，闻着就会让人觉得神清气爽，很适合这个季节。所以喜欢的朋友们此时此刻都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哈。我们的这款白乳小青柑普洱茶呢，选用的是7年以上的成化勐海熟普，然后搭配的是9年树龄的原汁小青柑，然后这个普洱茶的叶底很鲜活，汤感是醇厚顺滑的，入口不涩不杂，干皮呢是质地厚实的，油囊很饱满哈，你用手去轻轻的捏一下，你可以感受到那个弹性和油润感哈，当然这个要等你拿到手之后你去感受一下，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果香啊茶香真的是融合的恰到好处，喝起来呢是清爽解腻，没有浓厚茶汤的厚重感哈。这款白乳小青柑4罐日常的售价是398，一听还挺贵的是吧，今天是我们商城和品牌方的合作，直降260哈，4罐小青柑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只要138，你就可以带走。这还没有完哈，在节目期间下单前100名再送雅致的一壶4杯茶具一套，而且还是精美的礼袋包装，超值划算。自己喝非常的实惠，你送人也很合适哈，而且我们还可以请大家来试喝哈，比如说你可以试喝5颗，然后你品尝一下，不满意的话你放心退哈，我们的品质就是我们的底气。此时此刻啊，想要尝一尝的朋友们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You know sometimes when you get a little pissed at me, when you're like not talking to me, well, sometimes love is just a game, just like anything else, you gotta know what you want.

0: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为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 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大家停留在今天的小池读书。今天我们来聊点什么呢？聊点我最近听到的一个节目当中讲到的，我们在日常都可能会做的一件事情，走路。这件事情可能是在日常被我们严重低估的一个动作。你可能会说走路不就是一种运动吗？但最近有一本登上了美国畅销榜的新书 Walk 就提出了一个颠覆认知的观点，走路不该被简单的归为运动， 它应该被列为人类的第六大生命体征。医学上公认的生命体征是有五个，心率、血压、体温、呼吸、血氧。之所以要把走路加入到这个名单呢，是因为人类花了600万年才进化成直立行走，身体的每一个主要的系统都是围绕你每天会走很远的路，这个前提来设计的。比如说心血管、小腿在医学上呢被称之为是第二心脏，在走路的时候呢，肌肉的收缩就会像泵一样， 把下肢的血液送回到心脏，一旦你久坐不动的话，这个泵就停了，血液就会淤积，心血管压力就会悄然上升。再比如说骨骼，它需要机械负荷来自我重建，这也是为什么宇航员在太空失重环境下骨密度会急速下降，还有我们的大脑。斯坦福研究发现说，走路的时候创造力比坐着要高出 60%， 因为此时呢大脑的血流量增加，还会分泌促进神经元生长的脑肥料。 所以说走路不是锦上添花的运动，而是身体系统运转的一个刚需。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呢就把它起名叫做维生素 W。 说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提有一个流行甚广的叫日行1万步。其实这根本也不是说医学建议，而是一个成功的营销文案。 在1964年的时候， 有某一家公司它推出了一个计步器，取名叫做万步计。因为汉字万看起来像一个迈步的人，好计又吉利，于是呢这个数字就误导了世界60多年。 那走多少才够呢？ 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本神经病学 针对这个7万多个人 进行了一个研究， 每天走3800步， 痴呆风险会降 25%， 5500步， 抑郁症的症状会开始缓解， 7500步， 能够显著降低 终生抑郁的风险。 2025年的时候， 柳叶刀的超大规模的分析呢也证实说， 每天走个7000步， 在降低死亡风险上效果是和1万步几乎一样的。 所以别再为说没有走过1万步就焦虑了， 你可能早就已经达标了。当然比起步数还有一个更隐蔽的问题， 就是怎么走。 那么在Walk这本书当中， 就强调了脚趾的力量，它是预测老年人跌倒风险最重要的单一指标。大脚趾无力，身体呢就会从脚踝、膝盖到腰部一路代偿，很多腰痛的根源其实是在脚趾。怎么练？这个答案也是出乎意料。换鞋，研究发现说，穿薄底的平跟宽头的极简的鞋活动半年，这个脚部的肌肉力量就会平均提升 57%。 而我们常穿的厚底的像那种缓震鞋，还有拱形的支撑鞋，虽然说舒服，都是在替你的脚打工，久而久之的话，这个足部的肌肉反而就退化了。换鞋呢也是要循序渐进的，你要给肌肉这个重建的时间。 哎，最后我们来总结三句话，就是相信走路的价值，它是系统运转的前提，走够量7000步啊足矣。那穿对鞋可以给脚趾留出发力的空间，我们的双脚需要保护，但是更需要被使用。哎，今天下班的时候我们就不妨多走几步哈，来感受一下这个脚趾抓地的力量。好，欢迎各位呢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稍后在节目结束，我们的内容呢也会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群里，大家除了在节目当中听，哎，在节目之外呢还可以进行阅读哈，只要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那一

王峰带来的这首《当我想你的时候》，当我们想起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它一定是在一个场景当中发生的，对吧？就像我们说到自己的家人，我们当然就会想到自己的家，这也是为什么家里但凡是有装修打算的，全家人都会特别的关注哈。当然在装修的时候呢，我们也特别怕踩坑，比如说啊，我们找到了一家装修公司，他给了我们很低的价格，给了我们很优惠的政策，但是我们也并不清楚这个中间到底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猫腻。但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些会不停地问你说啊，这儿要不要加个什么，那儿要不要加个什么，就是疯狂的加价，对吧？到了装完之后，有一些售后呢，你还找不到人，哎，这个时候怎么办，是吧？也非常的头疼哈。所以欢迎各位哈，有装修打算的就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这是我们来分享到的是南拳妈妈所带来的这首《橘子汽水》。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4: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5: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6: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7: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8: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9: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0: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逃病了，
11: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2: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3: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4: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7: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5: 音乐，
1: 音乐
15: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16: 更美好，
15: 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17: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18: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17: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说到心动哈，它真的是一种藏不住的慌张，是吧？弦子带来的心跳，这首歌是收录在2011年的专辑《逆风的蔷薇》当中的一首作品。14:54，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说到藏不住的话，比如说你的腰椎、颈椎如果有一些不舒服的话，也是藏不住的哈。今天我看到两个睡姿可以预防腰椎间盘的突出，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你在平躺睡觉的时候，膝盖下呢可以放一个小枕头，让腰和床贴实啊。第二个呢是在侧身睡觉的时候，两腿之间你可以加一个小枕头，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腰部的这个旋转侧弯哈，造成了一些不适。继续我们来听到杜德伟带来的这首《为爱存在》。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截至六月底，河南石油经营主体1140.52万户，总量排在全国第五位。从增速上看，经营主体总量与上年同期持平，增速在前十经济大省中排名第四位。8月4号，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家景区发布临时闭园公告，南阳宝天曼、西峡四大景区即日起临时闭园，洛阳白云山、花果山等同步闭园，青药山闭园至6号，已购票游客可线上全额退票，开园时间另行通知。2026年郑州小学招生8月9号开启线上报名，8月21号至22号现场报名，招生覆盖市区户籍适龄儿童与持居住证随迁子女两类，报名需备对应材料，按实际住址就近入学。国内方面，8月4号教育部发布指南，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要求4至9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每个任务不少于4个课时。今天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人收取7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人收取40元，分别降30元和10元。一同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8月4号，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第二轮，中国 U17 对阵毕尔巴鄂竞技 U17， 凭借程胜涵第14分钟的进球，中国 U17 战胜对手，取得2连胜。娱乐方面，截至8月4号19点，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76.5亿元，超过100部中外影片锁定今年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动画、喜剧等10余种类型。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2026年8月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雪松啊，这是我们听到许巍带来的这首《喜悦》哈。欢迎各位在15: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了我们的魅力时光机第二时段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刚刚这首歌是收录在2012年的专辑《此时此刻》当中的一首作品哈。说到这个此时此刻，比如说经常开车走在路上的朋友哈，如果说此时此刻你听到我们的节目，刚好最近一段时间你感受到了自己的车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怠速抖动啊，油耗的飙升，包括加速乏力，偶尔故障灯还会亮起哈，别担心，它可能就是车辆积碳啊，堆积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就会有这些显现出来哈。我们到线下你去问一下的话，你会发现维修成本真的还挺高的，耗时也比较长。欢迎来使用一下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啊。我们有两款养护产品，低成本一站式的来养护爱车。首先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哈，性价比拉满，它可以先来清除积碳，然后提升动力，然后再清洗一下三元催化，整套产品呢是3瓶，然后只需要199就可以了。然后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

车辆呢可以优选我们的金装礼盒，也是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哈，专治老车的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的定价是239。两款产品呢都是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的，效果真实可见，你不用到这个大厂里面去拆解大修哈，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哈，花小钱办大事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周杰伦费玉清带来的《千里之外》。如果你想在暑假的时候让孩子在夏令营当中得到一个锻炼，不需要把孩子送得那么远哈，还可以把他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哈，抓住暑期的尾巴，给孩子一次沉浸式成长历练的机会。那作为官方媒体直营的项目，已经10年稳定开办了，不存在说成团失败的问题哈，安全管控严格，全程。

教官加上生活老师随行，夜间查房，日常动态的播报，家长随时随地都可以掌握孩子的情况，参训孩子的改变是肉眼可见的，比如说早睡早起呀，告别懒散，均衡饮食，告别挑食，军事化的站姿，矫正驼背的问题哈，团队对抗，锻炼出这个胆量和格局，还有感恩课程可以化解亲子之间的隔阂，有郑州的陆军营、青岛的海军营和湖北的空军营，三条线路可以来选择，全副武装 CS 火箭发射，水舰参观，海上冲浪，风洞体验一应俱全，告别枯燥的训练，玩乐成长可以双向兼顾哈。特别是现在还有广播的这个补贴，大概2000块钱左右就可以来报名了，稀缺名额只剩下最后的几十席，报满就截止，所以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啊，就可以来进行报名哈。我们说完了关于父母啊爱孩子，然后可以送到特种兵夏令营当中哈，马上我们会听到的这首作品，它表达的就是一种爱了哈，来自许茹芸带来的这首《禁止悲伤》，这是在90年代的经典抒情这个金曲哈，歌曲呢其实是借由禁止悲伤啊这种自我强迫的感觉来刻画失恋之后一种强行压抑难过、故作坚强的一种心境哈，爱到付出太多，在谎言和离别之间困住情绪，我们来听这首《禁止悲伤》。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2: 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2: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3: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4: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8: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郝云带来这首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15:26，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此时此刻哈，就是下午的3点到5点，是申时。中医当中说这个申时哈，是膀胱经当令的时候，身体的代谢呀、排毒旺盛，自古呢就认为是黄金饮茶时段。所以此时此刻你的茶杯里泡了什么样的茶呢？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推荐哈，百如小青柑普洱茶。这款小青柑呢是品尝过的茶我都反馈不错哈，个头很精巧，一颗可以一泡，然后甘香呢是清新自然，不浓不冲，闻着就会让人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也很适合这个季节哈。欢迎你此时此刻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这款茶呢选用的是7年以上的橙花勐海熟普，然后搭配9年树龄的原汁小青柑哈，把这个果香啊茶香是融合的恰到好处，喝起来呢是清爽解腻，关键是它特别耐泡哈，一颗呢可以冲泡15泡以上，从早喝到晚都没有问题哈。日常这款百如小青柑4罐是售价398，今天我们的商城和品牌方合作直降260，4罐小青柑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只要138就可以带走。这还没有完哈，在节目期间下单呢前100名再送雅致的1壶4杯茶具一套，你看喝的啊用的都有了是吧，自己用啊很实惠，然后你送人的话也很有面儿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而且我们还支持试喝5颗哈，这也是我们对自己品质的这个信任对吧，如果你喝5颗啊你说不满意放心退哈，所以朋友们此时此刻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4: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林俊杰带来这首《零度的亲吻》，是出自2013年的专辑《因你而在》当中。15:38，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也再次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哈。致力于打造一个终身成长的社群，让我们向内探索，去创造那个越来越好的自己哈。说到创造啊，创造一个新家其实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如果你们家需要装修，然后你在市场上也是看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建材市场呀、家装公司，总是拿不定主意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哈。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成功报名之后呢，就可以来即刻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进行报名啦。这首我们来听到的是容祖儿带来的这首《小小》。

容祖儿带来的小小小小的我们也是想变得越来越好哈，所以上班的大家啊，每天辛辛苦苦的大家，我们在这个上班之后其实可以养成三种爱好哈。因为说到爱好，其实每个人都会给出一些不同的答案，综合来看哈，有三种爱好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都是非常有益的。有一种就是运动型的爱好哈，运动是一个付出就会有收获的事情，对吧？可以强身健体，改善我们的情绪，帮助更好的入睡，比如说散步啊、骑行、瑜伽、跑步等等都是可以的哈。而且有一些还会有社交属性，你像什么羽毛球、飞盘、篮球是吧等等哈，还可以满足一些这个社交的需求。哎，包括今天我们在上个小时我们的小吃读书的板块当中和大家分享那个走路是吧，也是特别好的一种运动。第二个运动爱好就是手工型爱好，这个爱好的特点是在于产出，比如说你做手工、摄影、园艺，甚至是做家务等等，特别是在现在这样一个新媒体时代，你把它拍出来直播出去，哎，有时候可能还会有流量是吧。第三种爱好呢是关于精神型的爱好，这类爱好的特点呢就在于输入，比如说我们听听音乐，哎，你像听我们的节目是吧，也是一种精神型的爱好。还有读书啊，经常说的读书，您发读书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每天我们都会有一些新的内容会发送到我们的群里哈，和大家一起进步。还有就是看展，是可以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训练大脑和思维，延缓衰老的。而说到这么多的爱好当中，其实作为家长也是非常希望可以孩子去养成一些好的爱好，然后改掉一些家长眼中认为不好的是吧。所以在暑假的时候就是家长们眼中的黄金时间哈，不少家长就是想让孩子去在夏令营当中去得到一些改变。但是呢，我们看到市面上的夏令营真的是鱼龙混杂，怕踩坑，也怕孩子不适应，怕安全没有保障，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足足10年的口碑沉淀了，无数家长年年复报，有家长说孩子回家主动叠豆腐块的被子，然后从前这个吃饭满地撒饭的孩子也懂得珍惜粮食了，餐桌礼仪大变样哈，包括内心胆小的这个小姑娘哈，在结营的时候也会和战友依依不舍，而且主动向父母去敬礼，让家长们都觉得热泪盈眶，孩子的变化很大哈。而且我们的营地每日会同步孩子的动态，教官老师贴心陪护，彻底打消家长异地牵挂的焦虑。很多学员都反馈说作息改掉了，这个作息规律了，然后巴塞一条也改掉了这个挑食的毛病，站姿啊坐姿矫正了体态，总之都是一些正向的好的改变哈。海陆空3条主题线路可以来选择，现在还有我们的广播专属补贴，之后哈1000元起报，仅剩最后的几十个福利名额了，不要错过，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赶紧来报名哈，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口 Q 弹，一口鲜。阿不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0: 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1: 欢迎大家在15:52继续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最后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哈。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家装服务，然后组建了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哈。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哈。以上呢是2个小时我们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发送读书两个字过来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分享到牛奶咖啡所带来的《明天你好》，也欢迎各位在明天下午的2点钟继续锁住收听《魅力时光机》，明天我们再见。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0: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

0: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今天当天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4: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8: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15:59。
8: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5号，普通高职专科批录取工作正式启动，这也是今年河南普通高校招生最后一个录取批次，相关考生届时可登录河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查阅详细信息。郑州市2026年度优秀青年科技人才项目开始申报，符合条件的青年科技人才可通过科创智能体用户中心线上进行申报，系统填报时间截至8月30号18点。郑州经开区2026夏日招聘夜市将于8月7号18时至21时在中原福塔广场举行，届时汇聚100余家优质企事业单位，释放10000余个高质量就业岗位。国内方面，近期国家网信办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电车小飞、职场五斗米等账号因恶意抹黑诋毁企业，炒作涉企负面信息被关闭。8月4号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体育方面，2026年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第5站于8月5号在北京开赛，陈玉东、朱毅、张家轩、黄一航等名将将进行赛季首秀。娱乐方面，歌手2026总决赛歌王之战已正式定档，将于本周五19点30分直播。全新的赛事和豪华的帮唱阵容，让这场年度音乐盛典备受期待。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2026年8月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5: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3家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口腔医院主任医师隋丽娜。那隋主任呢，他也是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这个培训口腔全科专业基地主任，同时也有很多学术任职，像这个中华口腔医学会老年口腔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口腔保健学分会第2届委员会常务委员，还有这个河南省口腔医学会口腔美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以及这个河南省口腔医学会口腔中

0: 政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等等哈，有很多的这个学术的任职，还有像这个河南省老年口腔医学继续教育培训中心副主任委员呀啊。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我们之前其实也请过一些口腔科的专家做客节目，都没有聊过这个话题，就是重塑牙齿美感，守护口腔健康。欢迎各位朋友呢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你也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大象新闻客户端您可以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隋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那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隋主任。隋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非常欢迎您今天做客节目来聊这个牙齿美感的问题哈。其实我觉得关于牙齿美感的话呢，可能我们有很多朋友说实话大家都会有这方面的一点小小的困扰吧。比如哈，有人会觉得说我这个牙齿有点发黄，有人会觉得说我那个牙缝比较宽大，还有一些是牙缺损，然后这比较严重了，包括自己觉得自己的门牙形态不好呀等等哈，可是又不知道说我到底该怎么办。所以呢也欢迎各位可以把我们的节目链接您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看到这个链接之后也可以分享到咱们的朋友圈或者一些朋友群哈，大家一起来了解学习一下。首先想问一下那个主任哈，就是您看到底什么是口腔美学修复呢？它包含哪些比较常见的项目？
1: 这个口腔美学修复呢大家都比较关注啊，它主要是在兼顾口腔功能的状态下，然后对于美观方面的一种口腔的专业的一个治疗。那么口腔美学修复最关注最多的大概在前牙，比如说这个过小牙，然后牙齿发黄，牙齿形态这个有过小牙呀，或者是牙齿形态这个异常，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小的一些牙齿的缺损，包括有牙缝，这些呢就是观众比较这个关注的。如果是修复的话，那我们就这个除了它的功能恢复，就关注的重点首先是关注它的美学。所以这口腔美学修复呢就是主要关注我们美学和功能方面的一个口腔的一个专业治疗。
0: 好，您刚说到了专业治疗是吧？所以咱们一定是要选择正规的这个治疗的机构了哈。想要改善这个牙齿外观的话呢，可以直接做美学修复吗？
1: 原则上来说哈，就是我们这个老百姓来说，就是觉得我的牙齿想变得漂亮、美白、美，就是这个整齐，那我就做。现在很多就说我做这个，做一个美学修复。但是美学修复它首先这个基础要好，也就是我们本身基础的牙齿，比如说牙周啊，它一定是健康的。再一个就是这个牙齿本身，它不能有根尖的炎症。它应该是健康的牙齿，包括我们要检查一个咬合，如果是咬合这个不好的话，那我们将来做美学修复后期效果也是不好的。所以说这个美学修复不能说来了以后一看我就可以说你这个可以做，这个是美学修复是非常严谨的，它要通过咬合的这个检查，然后评估你能不能做或者做成什么样的。所以这个不是说一上来我们要做美学修复，那大夫一看说你这个可以做就做了，所以这是万万不行的，美学要求非常高的。
0: 就和单纯的哈，我们可能说哎，我这个面部我想做一个这个双眼皮啊，做一个什么，有的时候可能牵扯不到那么多的一些问题是吧？
1: 对，因为口腔牙齿它主要的功能是一个咬合，然后美观方面呢，那其次就是美观，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发音，咬合是最主要的。如果是我们的咬合达不到这个理想状态的话，后期会出现一系列牙齿的问题。所以它跟这个双眼皮儿还是不太一样，
0: 完全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对，
0: 一定要听专业的医生的判断，是吧？
1: 对，
0: 不光是美观的美学的问题，还有可能我们大家以前会听说过说这个瓷贴面哈，然后这个是什么呢？它适合哪一类的牙齿改善？
1: 瓷贴面它主要是在牙齿的外面，进行了一个微量的磨除，然后做了一个非常薄的一个瓷的一个贴面，然后通过粘接剂最终是粘在牙齿上。瓷贴面它的适应征呢主要是对一些你比如说这个牙齿 表面有一些这个瑕疵呀，有黄斑呐、啊，或者是有氟斑牙这一类的，我们通过这个就是无创的这个手段，无法改变它的外观外形的，像这种情况，包括还有一些就是牙缝，有一些牙缝，然后这个不愿意做正畸，长时间的进行正畸这个关缝的，像这种情况下，我们评估完牙齿的健康以后，我们可以选择做这个切面修复。
0: 好。具体来说呢，到底咱们的牙齿要做哪一种修复，那还是要到线下面诊哈。因为我看到平台上有人会发一些图片，发一些自己的这个一些检查结果等等吧，这个不太好在节目当中给您进行个性化的回复哈。还有的话，您看这个全瓷牙冠和这个瓷贴面，它主要那个差别是在哪儿呢？
1: 全瓷牙冠就是从它的这个就是名称上，我们都可以这个想象得到，它是包绕全部的牙齿。那瓷贴面它只是包绕的唇侧，也就是靠近我们口腔外边能看到的那一面。所以这个瓷贴面它磨牙量、备牙量小，也叫微创，也微创这个磨牙。那如果是全瓷冠的话，它要把牙齿这个整个这个四个面全部都要磨掉。做成一个这个套牙套，然后包绕牙齿，所以它就磨牙量就非常大。所以他们两个这个因为这个磨出牙齿的这个量不同，然后它的强度不同，所以说它的适应症也是有区别的。那全瓷冠的话，我们大部分用在比如说它是个死髓牙，做个根管治疗了，然后还有重度的这个变色牙，我们通过贴面无法这个掩盖它的这个颜色，那可能就要考虑做这个全瓷冠进行修复。
0: 这个是它主要的一个区别哈，还是要根据您本身牙齿的这个情况。现在的话呢，就是在临床上用的比较多的，像这两种，就是哪种相对会多一些？
1: 这个看这个主要是看病人的情况，现在做全冠的还是多一些，但是在前牙区美学修复方面，这个是要评估这个他的牙齿的这个情况。一般后牙区，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临床上看到很多的这个坏牙做冠的多，你比如说这个后牙的这个根管治疗，还有一个就是前牙大面积这个缺损，我们贴面无法这个得到这个固位的这种情况下做这个全冠。贴面的话，它就要求非常高，必须是专业的有专业资质的这个美学修复医生去做。临床上我们做贴面没有这个全瓷冠多，当然它这个贴面的话，它也有很大的一部分人群进行这个就是有要求，但是作为医生来说，我们原则上还是能用无创的尽量用无创，那无创达不到要求，我们再进行这个微创瓷贴面的这个修复。然后全瓷冠是因为涉及到我们本身牙体组织的一些这个变化，比如说它根尖炎或者是牙髓炎，做完治疗以后它的牙脆性大，然后这个牙体缺损多，这种情况下做的全瓷冠多一些。
0: 好，平台上也有人留言，他说好多年前做过那个全瓷牙冠哈，然后说所有的牙齿都磨小了，然后那几天太难熬了，整个这都是酸酸的感觉。
1: 对，所以说这个全瓷冠的话，我们还是要一定要慎重，尤其是活髓牙。所以活髓牙它磨完以后会有酸酸的感觉，有些甚至会出现将来后期会出现牙髓炎的这个状况。所以全瓷冠不到万不得已，或者是没有专业的这个医生来进行这个操作的话，不能轻易的这个把自己的牙磨成这个就是非常小的做全瓷冠，为了美观。
0: 那如果说他做完之后的话，像他这种已经几年时间的，是不是也要随时有问题的话还要再去进行一个复查复诊？
1: 像
0: 您说的，
1: 对，这个做完修复体以后，我们一般来说就前期比如说半年一年我们看一下，如果牙周是健康的，牙根也是健康的话，那我们后续可以两年或者是时间长一些进行这个复诊。那如果是等到有症状你再去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们是弥补，那就不能这个去预防或者避免一些这种不良的这个后果发生。
0: 好，我们已经差不多了解了一下哈。还有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牙齿美白还有这个贴面修复的话呢，它是有什么不同呢？
1: 牙齿美白它是一种这个脱色剂，我们现在常用的还是就是在医院里边用的是冷光美白的这种药物，它是对牙齿颜色进行这个脱色，不破坏这个牙齿任何组织，这样的话它就属于相当于是无创操作，这叫美白。那贴面的话，它就是再薄再微创，那它对牙齿它表面也要这个磨出一部分， 所以说这个尽管磨得少，但是它也是有创的，微创，我们叫微创，但是它也是有创的。所以美白和这个贴面它两个是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0: 好，还是要根据您牙齿的情况是吧？
1: 对。
0: 那另外就是市面上其实也有

0: 很多那些快速美白的哈，一些这个牙膏啊，然后牙贴呀、等等哈，您觉得这些产品的话靠谱吗？
1: 这些美白就是咱市面上这些这个产品的话，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建议哈、就是因为我们每个这个人的牙齿这个情况不同，比如说有些人的牙齿它有隐裂，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它有楔状缺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要是不知道它这个市面上这种美白剂它的那个浓度含量，它很可能会造成牙龈的这个烧伤啊，或者是牙齿的敏感，所以就是即便是用，我们也要这个通过这个到医院里边去进行这个评估，这样的话，在你牙齿完全这个无损的状态下，然后我们还要了解这个产品它的浓度，它的这个美白剂的浓度，然后不至于出现一些不良的这个后果。
0: 首先咱们自己先把第一关就是用那个正规的产品，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都欢迎您随时可以把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当然，这会儿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哈，然后呢会弹出一个二维码，您扫码入群之后呢，就可以进到我们的节目的这个活动群哈。我们每一期节目的直播链接也都会发在群里面，然后您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随时点开自己感兴趣的这个链接哈，都可以来回听或者回看不同主题的这些医学科普节目。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吧，稍后再来聊。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5: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口腔医院主任医师隋丽娜。隋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很多朋友也非常关心关注哈，就是重塑牙齿美感，守护咱们的口腔健康。咱们有的时候分不清楚哈，这个贴面呐、包括呢我们刚刚说的美白呀、等等吧，这个到底区别是什么，像我的牙齿该选用哪种方式来进行修复或者进行一些美学修复，这个我都不太了解。那您不妨来收听收看一下本期节目。另外的话呢，您有什么个性化的问题，在直播的时候也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在直播时候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隋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哈。那这会儿继续有请出隋主任。隋主任您看，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要是做那个牙齿的一些这个美白之后的话呢，就会不会变得更脆弱呢？也想了解一下。
6: 这个美白呢，它不会让牙齿变得这个脆弱，因为本身它就是一种，把牙齿这个本身就着色，外源性着色的一些颜色给它置换出来，它对牙齿是没有任何损伤。只不过是就是我们在医院里边做的一些这个美白呢，因为它这个时间短，因为在一旁大概40分钟就能做完。

0: 这种它浓度含量稍微高一些，可能树会有一些敏感，但是这个敏感是一过性的，也就是这个大概一天的时间它就完全恢复正常了，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美白是不会损伤牙齿的。
1: 嗯
0: 啊，
1: 这美白之后的话，如果说他继续喜欢这个，比方首先男性朋友哈，那个抽烟呐、然后或者喝这个浓茶等等的话，就其实他还是会再次让那个牙齿颜色就变深的，是吗？
0: 对，这个美白是我们把现有的这个颜色给它脱掉了，那当然后期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关系，你比如说就是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我喜欢喝浓茶，喜欢喝可乐或者是咖啡这种这个深颜色的一些饮料啊，一些食物的话，那它的这个着色可能速度就会快一些。有的可能就是咱做完美白，有的这个患者会问，那能这个
1: 保持多久？
0: 对，这个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关系。那最少它2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也得平时注意一下。就是我们除了跟这个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关以外，还要看看我们这个牙齿，因为每个人的个体牙齿它本身的钙化程度不一样，有些人的这个钙化程度高的话，那可能它就是时间很长它也不容易 着色。那有些就本身它的釉质发育不好，再加上我们这个饮食上又喜欢喝一些浓的重的一些这种有色素的这种这个食物，那可能它还会着色。那不过也没关系，着色以后我们还可以再进行这个美白这个脱色。
1: 好，您看这会儿平台上有人在留言，他说呢在听节目，想问一下主任，我老公40多岁，喜欢抽烟，那个牙齿黄，而且门牙上呢还有一点有一道黑色的，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像这种能够通过美白之后让牙齿颜色改变吗？
0: 这个抽烟的同志，尤其是长期抽烟的，他的牙齿的颜色就是我们烟熏出来的那个黄色，这种外源性着色是完全可以美白给它脱掉的。但是这个前面就是刚才说的中间那个牙齿上有一道黑
1: 的，
0: 它其实还是着色，也就是牙齿有隐裂纹，在隐裂纹里边然后着色更深一些，也能脱掉，就是我们可能一个疗程不行，两个疗程或者是三个疗程能脱掉，但是你脱完以后你首先是要戒烟，是吧？您要是如果是天天还是抽烟量比较大的话，它还会再染色。能够这个冷光美白是完全能够把这个抽烟导致的这个牙色完全脱掉的。
1: 那这个美白的话，看来就是您说几个疗程，它不是就我们有些朋友可能完全没接触过，不是说是像洗牙一样去一次就差不多有效果了，它是要去多次，根据自己牙齿情况，是吧？
0: 对，根据牙齿颜色的深浅，也就是着色的程度，有些一次就脱就完全这个没问题了，那有些可能需要2次或者是3次，局部可能就是要多次进行脱色。
1: 好，明白了哈。还有的话，就像这个牙缝比较宽的话呢，这个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
0: 牙缝宽呢，可以这个有很多这个解决办法，但是我们首先要看一下他的牙缝宽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你比如说有些年轻人他这个牙缝宽的话，可能是跟他的牙齿排列呀，然后牙齿的这个形态异常有关系。像这种情况的下，如果形态正常的，那他有缝的话，建议他就正畸治疗是最好的一种办法。如果要是年龄大，然后这个有咬合创伤，也就是你年轻的时候没有缝，然后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慢慢这个缝大了，牙齿又往外扇，这种情况呢大概率就是因为这个牙齿后牙磨耗以后前牙有咬合创伤。所以我们的评估，像这种情况我们这个可以用这个贴面的这个方法进行这个关缝，但是前提条件我们必须得把咬合创伤给它解除了，不然的话贴面做上去后期它还会出现分缝。所以这个牙缝大，它我们一定要检查它的原因。你比如说有过小牙，那我们把这个牙齿形态一恢复它就没缝了，那尤其是两个门牙之间这个缝要评估完它的情况，如果是咬合创伤，那我们肯定要第一先解除它的这个上下前牙的这个咬合力过大的这个创伤力，然后再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这个修复也好，或者是正畸关闭也好。那年轻的话还是建议能够用正畸的这个方法进行这个关缝的话，我们就不要用这种就是我们说的微创贴面的这种美学修复呀，都是有创的，它再微创它也是牙齿要微微的磨一些啊，所以还是要就是一旦这碰到这个磨牙的情况还是要慎重。
1: 好，您看这个朋友留言，他说呢家里面这个小的还有这个老的都是牙缝比较宽，想问一下主任，这种到口腔医院的话去哪个科室看是 比较对口的？
0: 如果是你搞不清楚的话，可以先去修复，先挂个修复的号。年龄大的可以先挂修复的号，口腔修复来看一看。有些这个医院呢，可能有有这个口腔美学，专门有一个美学的，那可以挂这个号去看一下，评估一下。如果是年轻，特别年轻的，十几岁、二十多岁的，也可以这个正畸挂正畸的这个号看一看。
1: 好嘞，希望也对您有帮助哈。还有就是像这个树脂补牙美容修复的话呢，它这个优缺点大概是什么？
0: 树脂补牙它的优点就是这个一旁就一次就完成了，而且这个价格也比较亲民，它没有那么贵。另外就是这个它补牙以后也能改善它前牙的这个不足，因为现在这个树脂它有很多的美学树脂能够达到这个以假乱真的这种效果，所以它这个优点还是很显著的。再一个它也没有这个也不用过多的磨除牙这个自己的牙体组织。但是它也有它的这个不足，你比如说这个树脂的话，它过几年以后可能会微微会有一些这个着色或者是颜色有一些这个变化，甚至有一些就比如说我们刷牙刷的比较用力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小的这个磨耗啊。另外就是我们要咬硬东西，那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就脱落，所以说这也是它的一些这个不足吧。
1: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就普通人说那义齿是这种，是这其中的一种吗？
0: 普通人说的义齿是就是活动牙，这个树脂的话它就直接补在牙齿上面的，所以它是不同的，
1: 还不同的，
0: 对，不同，对。
1: 就那个义齿它有可能是不是也是这种什么样的材质？
0: 义齿它也有树脂的，也有瓷的，但是它是就是缺牙没有牙的状态下，然后我们做的一个能摘掉的那种假牙，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这个活动牙。假牙是义齿。
1: 好，明白了哈。那您看做完这个贴面以后的话呢，像天然牙齿会不会就容易坏掉呢？
0: 这个一般来说如果是正规的这个机构里边进行这个做的这个贴面的话，只要你粘接到位，然后这个我们的正常的清洁，就我们认真刷牙，保持牙周的这个健康，牙龈不要有炎症，像这种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它也叫永久修复体。当然如果是粘接不好的话，比如说粘接剂和贴面之间它有这个缝隙，那细菌然后污染的话，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可能会后期会出现我们这个畸牙的一些龋坏。所以还是贴面首先是粘接必须得这个要严密。
1: 好，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都欢迎您随时保持联络哈，把您的个性化问题发过来，直播的时候也会有请一下隋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回复哈。当然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可能在暑假期间哈，我们很多家长朋友会选择带这个孩子去做一些这个牙齿的检查呀等等哈，也有些朋友会觉得夏天这我装修也特别好呀，因为我觉得夏天温度高，装修完之后甲醛呐、异味啊散得比较快，入住会更健康更安心。当然您考虑的也没错，可是呢夏季的高温多雨天气的话，对施工工艺防护要求也更高，所以呢选对一家专业装修公司至关重要。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我们家装记者的微信了。您可以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哈，另外呢也会再送您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帮您轻松应对这个夏季的装修。其实正规的团队它是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的，懂防潮呀、防暴晒呀、防开裂呀，专业化的应急工艺调整会严控到每一道的施工工序。尤其是您发送省钱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我们那个家装记者微信，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来咨询他哈。还有的话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正在进行过程当中，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了解参与，同时可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另外呢也会领到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我们也再给大家留一些这个发问题的时间吧。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和我们这个牙齿的美感有关系的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问题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2: 你看天边的光或暗或明，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口腔医院主任医师隋丽娜。隋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重塑牙齿美感，守护口腔健康。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的同时，依然可以保持联络，您的问题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这个平台上，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啊。另外的话，您这会儿其实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扫码入群，每期我们节目的链接也都会发在这个群里面。另外呢，健康河南节目这个不定期的一些公益活动也都会发在群里面哈，欢迎各位呢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加入节目的这个社群哈。我们今天聊的是关于这个重塑牙齿美感，守护口腔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隋主任也会结合自己30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解各类牙齿美容方式呀，适用的范围呀，避坑的要点等等哈。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也欢迎把节目链接分享给身边更多的这个朋友哈。有一些朋友留言，他说呢，我做完牙之后的话，这个牙冠还有牙龈都有点发黑，也问一下主任，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这种牙冠周围发黑，这是在早些年有一些冠做的是那个烤瓷冠，烤瓷冠也就是我们外边是瓷，但里边是个金属壳，时间长了以后，这个金属壳有时候会有一些金属粒子的析出，然后这个渗透到牙龈里边会出现这种黑。还有一种就是，如果是我们这个烤瓷牙的边缘做的不好，然后引起牙龈的一些炎症，这个牙龈退缩以后，它那个地方也会出现一些不好的一个黑色的一个线状的一些这个瑕疵啊。现在因为都是全瓷的，然后只要是我们备牙是标准的，然后粘接是这个规范的，那它就很少是会出现这种牙龈边缘的发黑。
3: 好，如果说发黑的话，现在是不是到口腔医院也有一些其他的处理方式吗？
4: 尤其是这个美观方面，如果要是影响到我们的美观，那就是可以拆掉以后，然后这个重新再做全瓷冠，也可以这个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3: 那您看，如果咬合不好的话，可以单纯只做这个牙齿美容吗？
4: 这也就是牙齿美容的一个禁忌吧。如果是牙齿咬合关系不好，我们做的这个就是贴面也好，冠也好，做的再漂亮，它一定会出现一些这个，要么就是崩瓷，要么就是我们自己的牙齿会出现一些松动啊、移位啊。所以这个在美学修复的前提条件是，一定是咬合是健康的。尤其是像我们有一些人这个出会有一些夜磨牙的这种情况，那可能就会出现这个崩瓷。所以我们在美学修复之前，还是要全面的评估我们牙齿的这个咬合功能、咬合的情况。
3: 就是咬合是非常重要的，还是我们功能性的哈。
4: 对，
3: 再一个就是什么情况下就不适合立刻做口腔美学修复呢？
4: 首先做美学修复的基础是我们的牙齿牙周要健康，也就是我们不能是牙周有炎症，牙龈都是这个出血的状态、水肿的状态，这种情况下是这个不适合做这个美学修复。再一个就是，本身牙齿它有一些这个。你像牙髓这个慢性牙髓炎呢，或者根尖炎啊，我们要进行处理完以后再进行这个美学修复，也就是基础牙周病要牙周要健康，然后我们的基牙也就是天然牙也要健康，这两个健康是一定在前提条件是他们两个健康，我们才能在上面做更好的一些美学的修复。
3: 就听到这会儿，我会觉得美学修复对这个口腔科医生的要求也会更高吧。
4: 对，这个美学修复它是专门有美学的医生来做，也不是口腔科所有的医生都做、所以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卫生系统对口腔美学方面的这个要求可能下一步会更这个出台更规范更严格的一些标准，目的也是为了广大这个咱们这个患者能够得到规范的一些这个治疗，能达到这个更好的一个效果。因为美学它除了好看，它主要是我们的咬合功能，你不能因为美观好看，然后不关注我们这个牙齿长远的一个健康，还有一个牙周长远的一个健康。而且美学设计的话，咬合是要通过数字化的，你现在大部分的我们做美学都是数字化的，这个先进行这个数字化的美学这个设计，设计完以后，然后我们会出来一副这种临时的这个贴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这个一个是在这个电脑上跟患者沟通，再一个他可以戴在嘴里边进行这个他自己进行这个评估咬合呀，然后这个美观呐、发音呐各方面的评估，如果是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才能最终进行这个贴面的最终修复和粘接，所以它是要求非常这个高的。
5: 好，那您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过之前做这个美学修复可能没有特别成功，然后又到您这儿的一些朋友？
4: 这个确实是有，而且这个美学修复呢，不是做了一颗两颗，做的是前边的全边的这个上颌可能有比如说8到10颗，下颌这个8颗，这种这个大面积的广泛的这种牙齿的这个贴面修复，看着是非常漂亮，但是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他每一次这个咬合的时候，他就觉得后边的牙齿高，也就是他把前面的下牙，因为我们的牙齿在前面的牙齿是有一个引导作用的，我们在前牙切割的时候后牙是不接触的，然后后牙咬合的时候前牙是不能接触的，所以他这个下颌的运动是不能受干扰。那没有这个资质的这个医生如果是不懂得这一点的话，做出来的这个冠我们看着贴面是很漂亮，然后也粘在这个牙齿上很非常漂亮，但是在使用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咬合干扰，比如说前牙如果是前牙切割后牙就会咬到一起，这种情况是病人非常痛苦。曾经有一个病人大概40多岁吧，然后这个到医院到我这儿以后，就几乎就精神是崩溃的，他自从做了这个贴面以后完全没办法咬合，总觉得后牙高，所以这种情况就是造成不可逆的。那怎么办呢？那只能是正规的这个医院，然后我们的美容的这个医生重新拆了以后，然后上颌架，然后进行这个咬合分析，所有的这个恢复原来的这种咬合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再进行这个贴面修复。
5: 好，您看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是吧，尤其做口腔的美学修复的话呢还是要特别慎重的。另外的话就是微创拔牙和这个后期的美学修复，他们两者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关联呢？
4: 因为这个我们要做美学修复肯定是一个是软组织一个硬组织必须得是丰满的，你像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天然牙周围牙龈和这个牙槽骨都是非常丰满，就这样的话我们看到这个不光牙排的整齐，然后我们的牙龈呢龈牙也是这个整齐的，这种才是非常完美的。那如果是拔牙，我们不管这个就是牙槽骨的情况也不管牙龈的情况，我只管拔牙，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骨头吸收啊，然后牙龈退缩呀，可能就会出现我们后期比如说如果是种植的话，那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植骨要需要这个骨量不足，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硬组织软组织的一个丰满度，所以后期修复就是种植修复就非常的这个就手术就复杂了，也非常的这个困难。那现在这个微创拔牙我们一直这个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微创能微创尽量微创，所以微创拔牙就是原则上一定要保护好这个患者的这个牙槽骨牙龈组织，让牙齿分块牙齿这个只是拔出牙齿，然后这个不能造成这周围的这个组织的一些破坏，不能因为拔牙而拔牙，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微创这个放在心上。
5: 好，这是关于这个微创拔牙还有后期美学修复啊，等等吧，各种问题我看到平台上其实大家发的问题也比较多哈，稍后也会整理出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而且呢就是在直播的时候容易回复的问题啊，有些问题还是建议您可以到线下找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找这个口腔科的医生帮您来进行一个评估。那 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回复的问题没有办法，就是看您发过来的各种这个检查结果，包括您发过来的图片哈。这个如果看视频直播的话，可能也会发现我们这个直播间就是主任是没有办法直接来看到啊这些图片的，还是尽量发一些我们能够回复的，通过文字您发过来，我们能够看得明白，而且能够简单对您有一些有用信息的提醒的这些问题吧。然后再一个的话呢，就是关于这个牙齿的问题，各位有问题可以继续保持联络。如果说您最近开车会觉得说我车的这故障灯莫名其妙的就亮了哈，然后呢去修理厂一问呢，报价也比较高，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也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当中一直会提到就是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哈，这个能用吗？当然可以哈，因为我们这个有10万多名车友都是亲测好用的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提到了说自己这个车用了万能通之后的话呢，不仅是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降低了，而且呢就是那个故障灯呢也同时就灭了哈。他用的是这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款也是我们的比较热门的产品了。他这一套是199块钱，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就是帮您的爱车来除积碳的，除完之后的话你会发现油门变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是提动力的，加速迟滞感就消失了，一箱油呢会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洗3元哈，这故障灯呢就灭了，年检也会一把过。还有一款呢是精装礼盒，这一套呢是239块钱，它也是三瓶，是一个周期，专治咱们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您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下单哈，是发送这个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这也是我们这个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呢特别好的这一款产品哈，也是特别分享给您。好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这会儿呢已经有朋友哈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发送秒杀了哈。那这个暑气未消的时候哈，我们有的时候总想喝一点这个除了白开水之外的一些东西，可是又知道说喝一些饮料的话肯定对咱们这身体也不是特别健康。那今天呢 UP 商城呢就特别推荐给您一款，就是这个百如小青柑普洱茶。这款小青柑的话呢，品尝过的茶友反馈都非常的不错，它那个个头呢很精巧，就是一颗一颗的，咱们泡的时候呢拿出一颗就可以了。它不光是有普洱的茶香，而且呢还有那个柑橘的清香哈，不浓不冲，闻着就让人觉得神清气爽，也非常适合夏天来上一杯哈。这个小青柑的话呢其实有些朋友还是非常喜欢它的味道，那平时我自己也会泡这个，它是把那个果香还有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的，所以喝起来你会觉得话比较的清爽解腻，又没有那种浓厚的茶汤的厚重感。还有就是这款非常的耐泡，您像我们很多这个商城的小伙伴哈，他们给我们带来这个试用的这个小青柑之后的话呢，会发现这一颗呢就可以冲泡15泡以上啊。像如果咱平时在办公室的话呢，从早喝到晚都是没有问题的，香气滋味都是绝对始终在线的。平时的话呢，这一罐日常售价是要398块钱了，今天呢我们 UP 商城是和品牌方合作的，4罐只要138就能够带走。同时哈，咱们这个节目期间下单的前100名的朋友的话呢，再送雅致1壶4杯的茶具一套，也是精美的礼袋包装，非常的划算，您自喝非常的实惠。如果送人的话呢也很不错哈，因为它是有这个礼袋包装的。如果说您觉得这款茶我从来没喝过，不知道到底能不能继续喝下去哈，合不合我的口味怎么办也没有关系，您买完之后的话呢，我们支持试喝5颗哈，这不是一颗，不是2颗，是5颗。如果您喝完之后还是觉得我不太喜欢这个味道，直接来退货就可以了。这会儿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了解一下吧。
1: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口 Q 弹，一口鲜。UP 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10包虾滑，再送2包。

0: 团结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接无负担。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4: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口腔医院主任医师隋丽娜。隋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呢，就是重塑牙齿美感，守护口腔健康。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依然可以保持联络，您可以把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这会儿也可以发送健康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可以扫码入群哈，我们在群里面会有每一期节目的这个直播的链接。另外的话呢，那有问题也可以直接留言过来。今天隋主任做客节目聊的这个话题的话呢，就是包括各类牙齿美容的方式呀，适用的范围呀，避坑的要点呀，同时也会科普牙周基础养护、微创诊疗相关的这些知识点。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收看，直播的时候呢依然可以把问题发过来哈，我们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隋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那隋主任，您看就是关于这个儿童青少年的话呢，这个能不能做牙齿美学修复？
5: 这个儿童青少年，因为他处在这个生长发育期，他的颌骨还是不稳定的，所以这个美学修复，周末的美学修复，还是不建议在这个年龄段进行这个修复，可以采取一种这个临时的一个美学修复体。比如说做一些这个隐形义齿呀，或者是这个如果是因为牙齿本身这个缺损，就这个有瑕疵，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不好看的话，我觉得这个可以再等一等，或者是我们可以用树脂临时先给他这个做一下这个遮掩，然后最终的修复还是要等到他成人以后和这个骨头完全这个稳定了成熟以后，然后我们再考虑做美学修复。
4: 我这边看到平台还有人在留言，他说主任，我儿子就12岁了，然后他那个牙缝特别宽，感觉有一颗门牙也长得有点歪，像这个能做正畸吗？什么时候做比较合适？
5: 这个一般来说，这个12岁的孩子要看他的年龄，一个是女孩的话，一般11、12，这个就可以到医院进行这个就是正畸科，然后评估。如果是男孩的话，可能要晚2年，比如说13左右吧，12、13或者13、14。要等到他的恒牙完全这个萌出以后，我们再进行干预。是年轻的这个孩子，恒牙有这个缝，倒是这个不是问题，正畸都能够解决。所以这个时间段我们要把握好，就男孩要晚一些，女孩要早一些。
4: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哈，青春期，无论是男孩女孩，说我等到成年之后再做的话，跟他这个13、14、12、13做有什么区别呢？
5: 这个它的区别就是，如果是我们成人做的话，一个时间会长，再一个我们这个做完矫正以后呢，要保持带保持期的时间会长。你如果是我们在发育期青春期发育期进行这个矫正的话，可能孩子保持期这个戴的时间就很短。那成人以后，有的你比如说年龄比较大的，到40岁或者是40岁以后再做，那他戴保持期的时间有些可能要终身要戴保持期。所以说我们还是这个尽早的关注孩子的这个牙齿的情况问题。当然到20多岁做也没有问题，他也可以这个就达到理想的效果。那只是我们戴这个就是保持期的时间会长一些。
4: 好，如果说咱们各位家长朋友刚好听到我们本期节目的话哈，然后您觉得孩子这牙齿就一眼看过去能看出点问题的哈，不妨带孩子去先做一个检查，是吧？还有的话就是，如果想要做美学修复的话，像跟医生面诊的时候呢，您想我们重点要沟通哪些内容呢？
5: 一般来说他要是美学修复，这个我们患者肯定是首先我要面诊的话，肯定是要达到我想做成什么样的牙齿，是吧？一个是颜色，一个是这个形态，这个是这个，再一个就是可能还要问一问，大概需要这个做几颗， 当然这个就是如果是不问的话，医生也会给他这个进行这个就是建议，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修复的时候，这个修复体到底做几颗能够这个更完美，是最终还是医生来决定的。因为比如说有牙缝的话，比如说两个门牙中间的牙缝特别大，又不想做正畸进行这个关缝，那我们做美学修复的时候，可能不单单只能做这两颗牙，也可能要侧切牙进行，就两边的牙齿要参与，不然的话这两个牙齿因为缝大可能会出现它的长宽比失调，这也不美观。所以说就是我们要问的就是一个是我想关缝啊，比如说它的这个主要的主诉是什么，你跟告诉医生，然后我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那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大致会跟你讲我可能会涉及到几颗牙的贴面，比如说以贴面为例吧，可能会有几颗要参与，为什么要这样参与，然后一颗贴面的价格是多少钱，是吧，然后这个总费用，然后这个使用的寿命啊，以及这个使用过程当中我怎么样去维护养护，怎么样去这个做口腔的清洁，然后平时的饮食有什么注意的，这些可能都是我们观众患者需要关注的。当然如果是这个医生也会给大家建议啊。
4: 所以咱们了解完之后的话呢，如果去之前不妨哈，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去跟医生那个沟通的时候呢就非常细心，因为担心这个面诊时间有限嘛，我稍微一慌张我漏掉哪个问题了，自己会先做一个小提纲，然后见到医生的话呢就一个一个问，我也不会落掉哪些问题了哈。刚刚的话呢主任其实是给我们有了一些提醒。我们普通人如果说想拥有这好看的笑容的话，主任您看随后再帮我们梳理一下我们日常的话是要怎么做比较合适。
5: 其实我觉得这个现在就是口腔的这个问题呢，大家可能有些人关注已经关注了，但有些人还是不太在意。最重要的是我们口腔自我的清洁，自我的维护和这个以定期的进行复查。你比如说我们平时的刷牙，然后这个刷牙习惯呢还饮食习惯呢，这些刷牙一定要做到。比如说我们刷牙大家都知道一天两次，当然现在还建议要用牙线，因为我们两个牙之间的邻面是这个我们牙刷是刷不到的，所以说刷牙间这个我们的这个牙线要用，有些牙周病的话可能还要用一些这个间隙刷和冲牙器。所以就口腔这个自我的保健做好以后，那牙周的炎症可能就会这个减少很多，后期我们这个牙齿的坚固的这个程度和时间它也会延长。所以说这个首先是我们自我的这个保健清洁一定要做到位，另外就是我们要一定要像我们检查身体一样了，每年去体检一次，就在体检的时候要把口腔也做一个检查，有问题的话随时这个进行处理，它不至于最终牙齿出现了不可逆的一些变化，最后这个牙齿早脱或者是牙周有炎症，牙齿这个松动然后这个咬合无力，达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说就是我们要定期的检查口腔的这个健康，还有定期检查以及一些比如说我们有些牙周要进行这个洗牙一年或者半年一次，这个是医生评估以后我们一定要按医生的意见和建议去进行，不然的话有些牙周病它没有疼痛，然后也不影响我们的这个咀嚼，在前期的时候可能医生跟他讲了以后他不会重视。所以说临床上我们见到很多牙周病都到晚期，那个时候重视当然只是重视是个好事，但是很多牙齿可能就留不住了，后期还需要种牙呀，然后费用也是产生了非常高。所以这个牙齿维护好的话就像我们是这个跟存钱一样，如果要维护不好的话后期花钱非常多的。
4: 好，有问题的话呢真的还是要及时到这个口腔医院去，是吧。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个问题吧，问题各种各样都有啊。这位朋友他说呢，问一下主任，两个孩子小时候他那个牙齿都是锯齿状的不平，现在大一些了感觉还是有点锯齿，这个用不用去给他磨平啊？
5: 对，很多家长很细心啊，就孩子在换牙以后这个恒牙刚刚萌出的时候牙齿确实是这个锯齿状的，这也是他牙齿本身天然这个发育的这个情况，它是正常的，千万不要去磨，它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随着这个牙齿使用的频率的增加，它自然磨好以后它就跟我们成人是一样的，是平的了。所以没有哪个这个医生会因为这个孩子的牙齿刚萌出以后它有一个锯齿状都给它磨平，这个千万不能做。它是正常的
4: 正常的哈。
5: 对，
4: 他是不是有些孩子不是锯齿的？
5: 都是锯齿的，
4: 都是锯齿的呀。
5: 对
4: 哦、嗯，好吧，可能我们作为成年人，现在也回想不起来自己小时候的牙齿是不是就是几岁是锯齿状的哈，这是正常的哈。好，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我们也不再回复各位朋友的这个留言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关注、收听、参与支持。您这会儿依然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哈，入群之后的话呢，我们的节目链接就在里面，而且呢，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放上去。各位呢，随时点开这个链接就可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也非常感谢隋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今天的干货也是满满的哈。可能有些没有回复到的朋友，您可以再来回听回看节目，看能不能找到您想要的答案。如果说呢，还是觉得说我这问题还是比较个性化，您可以直接到线下就诊。那今天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5: 好，再见。

0: 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这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5: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5: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6: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5: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截至六月底，河南石油经营主体1140.52万户，总量排在全国第五位。从增速上看，经营主体总量与上年同期持平，增速在前十经济大省中排名第四位。2026年郑州小学招生8月9号开启线上报名，8月21号至22号现场报名。招生覆盖市区户籍适龄儿童与持居住证随迁子女，两类报名需备对应材料，按实际住址就近入学。郑州经开区2026夏日招聘夜市将于8月7号18时至21时在中原福塔广场举办，届时汇聚100余家优质企事业单位，释放10000余个高质量就业岗位。关注国内方面，8月4号教育部发布指南，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要求4至9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每个任务不少于4课时。今天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人收取7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人收取40元，分别降30元和10元。当地时间8月3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体育方面，北京时间8月5号，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女单1/16决赛，中国选手蒯曼3-0战胜印度选手马尼卡巴特拉，顺利晋级女单16强。下一轮，蒯曼将迎战汉娜高达与斯佐科斯的胜者。娱乐方面，歌手2026总决赛歌王之战已正式定档，将于本周五19:30直播。全新的赛事与豪华的帮唱阵容，让这场年度音乐盛典备受期待。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2026年8月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4: 别眨眼，别调台，
3: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带着一点点秋日怅惘的淡淡的感觉，这首歌来自于水木年华带来的《秋日恋歌》，也把时间已经带到了17: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那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各位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哈。现在是下午的5:00，就你抬头看一看窗外的阳光，还舍不得下山呢。就每当太阳落山，就象征着一天过去了。真是有一句歌词当中，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你翻手机相册的时候，去年夏天的照片仿佛就在昨天，但是日历上已经翻过去300多页了。就夏天还没有弄明白，马上8月7号就要迎来立秋了。你会说当下的气温和立秋确实是对不上号，但是这个立秋呢，它不等于凉快，立秋还在暑热时段，真正出暑呢要等到处暑节气，但在很多地方啊，就是立秋之后，植物颜色等慢慢开始变化，北方可能会更加的明显。你就这么想哈、啊，就是秋天到了，冬天也不远了，春节也不远了，对不对？就自己今年的目标还没有完成的，需要继续努力，生活总是会越来越好。当然这几天气温呢还是有点闷闷的、热热的，而且呢湿度来说相对是比较大的，这个三伏天也还没有出伏，所以皮肤是特别特别容易出问题，烈日暴晒损伤屏障，而且长时间如果吹空调的话又带走水分。你想你在公司一坐坐一天啊，开空调一开开一天的时间，在一个晚上如果加班熬夜的话，皮肤可能会更加出现暗沉泛红、出油干敏的情况，怎么办？用上我们爆款商城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赫莲娜这个品牌，你就来我们爆款商城直接下单啊，因为价格非常合适。您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再送给大家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哈，知名品牌的修护套组优惠到手，赶紧把这份好物来带回家。赫莲娜，大家都知道，法国百年的护肤品牌，而且绿宝瓶作为口碑系列得到很多明星啊、美妆博主啊以及好朋友的认可。这套产品呢搭配科学，从调理角质层到深层修护，它当中呢主要是三瓶，一个是心肌水200毫升，一个是修护精华50毫升，一个是轻乳霜50毫升哈。这套礼盒你去专柜问一问，价格不菲。但是今天我们爆款商城给到大家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在商城下单这三件套礼盒只需要999带走赫莲娜的绿宝瓶的三件套。你看专柜的价格真的不便宜哈，所以如果心动的朋友，你想下单的朋友，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发大牌先抢占一个名额。如果说咱想送自己一份礼物，哎呀，这段时间特别的辛苦，为了完成老板交给的一个项目，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有没有？太辛苦了，每天是不是必须犒劳一下自己？所以女孩子们、姐妹们，对自己好一点点，你只有先悦己，你才能有更好的能力去爱你的家人、爱你的身边人。所以送给自己一份礼物，犒劳一下自己，体验一下精致护肤的快乐。您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您发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您直接发大牌过来之后就可以下单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请问其岁月神偷。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萧敬腾的新不了情，我认为他在这首歌当中啊，情绪真的是张力十足，所以这首歌不愧被评为了华语的抒情金曲。而且呢，他经过了重新的编曲，配合上了就是有强有弱的一种唱腔，你发现这首歌你在听的过程当中，他唱着唱着，听着听着，就把心底的情绪缓缓的给释放掉了，就非常能够共情到每个人心里忘不掉的人和事。可能是上一个月之前你和老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那些难忘的回忆，也可能是你上一次回家看望父母的时候爸爸妈妈在厨房当中忙碌的背影，然后你还没去厨房帮忙，爸爸妈妈就说出去吧出去吧，屋里油烟味太大，我们都准备好了，你就等着吃就好了。就这些记忆啊，真的很让人难以平静，就可能会在生活的某一个瞬间，某一个场景，就会被你突然的想起。所以当讲到这儿的时候，就心里会有一点点泪目哈，就是想到爸妈在给自己做饭的时候那个场景，真的是对于父母的恩情是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去完完全全去报恩的。所以呢，每一次当我们在回到爸妈家的时候，我希望哈，咱们能表达表达孝心，咱给爸爸呀带上百如的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我相信老爷子一定会特别喜欢喝，暑气未消，你看出门的时候你走两步总觉得口干，白开水喝着略显寡淡，这个时候咱来上一杯清爽适口的茶饮，又解渴又舒坦，而且这个非常适合送给老人来喝，让爸爸妈妈平时喝一点点淡茶哈，而且呢还这个消食，大家都知道小青柑的普洱茶饭后饮用一些是非常好的。所以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这款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这个是选用了7年以上的陈化勐海熟普，再搭配9年树龄的原汁小青柑，它把果香啊茶香啊融合的是恰到好处的，喝起来清爽解腻，关键是它特别耐泡，一颗呢可以冲泡15泡以上，从早喝到晚。你看爸爸妈妈平时也比较勤俭节约嘛，你买的有些茶吧它泡2泡没味道了，他又该说了，这个小青柑普洱它可以泡15泡以上，哎，你可以让爸爸妈妈体验一下，当开水注进去的时候，满屋子那股清香的柑橘味儿，闻着就让人心情舒畅，特别适合夏日来喝。您直接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款百如的小青柑啊，4罐日常售价是398，但是今天咱们 UP 商城和品牌方是直接拿到了一个合作，直降260，4罐小青柑来咱们 UP 商城买只需要138。有了茶没茶具咋办呢？别着急，今天只要在我节目当中下单呀，再送雅致一壶4杯茶具一套，还是精美的礼袋的包装，很划算，自喝实惠，送人也非常有面儿。你看咱送给爸爸的话，又有就这个小青柑普洱了，又有茶具了啊，4杯茶具一套。所以您直接把秒杀两个字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138就能带走，日常得要300-400块钱呢。而且我们好茶不怕品哈，咱们这款小青柑普洱茶支持适合5颗，如果说你品尝完了我还是不满意，支持大家退，所以品质就是底气。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上午11点到12点节目当中哈，有几个好朋友都直接下单了，因为这个价格很合适，还送茶具，发秒杀过来。徐佳莹突然好想你。

0: 林俊杰带来这首《不潮不用花钱》，其实这首歌在告诉我们，不必盲目的追求外界的潮流，就真正的格调啊，它不是一味的跟风堆砌，它一定是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审美哈，不要被潮流裹挟，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才是最好的。哎，上一周正好去一个朋友家哈，现在很多朋友家里的装修呢，各种各样的风格，真的是五花八门哈，有的照抄网上的一些装修设计风格，然后我那个朋友家他真的就做的就是非常非常极简的一种现代风格，就是通铺的那种木纹的瓷砖，然后无主灯的石膏板的平调，整个就是木纹色的一个家具，色系很统一，很简单，就是很舒服。他再把家里面的软装啊，就是放了一个软软的那个大沙发，柔软好物填满空间，所以就让简约生出了一些满满的暖意。虽然说它这个房子装下来就是花费不是特别多，但是你整个待到这个房间当中，你就会被这个温暖的气场所吸引到。所以啊，虽然说网上有一些潮流哈，你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一下，但还是要遵从着自己的内心去走。尤其是咱们家现在要装房子了，如果说你拿不定主意，和家里人的意见有一些分歧，你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你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那都是专业的啊，从业十几年的这个设计师给咱们来沟通哈，十几年二十年的设计师比比皆是。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百万质保金先行给大家赔付。您就发家装节过来，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另外呢，因为家装是牵涉的咱们家的一个大项开支，您发省钱之后呢，还有2000块的装修补贴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让大家轻松面对装修的开支。夏天装修有夏天装修的好处，异味散得更快，入住更健康更安心，所以夏天真的是装修的好时间哈。您就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2000元的装修补贴领到手吧。
1: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4: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这首歌来自 Drum 邓紫棋带来的《岩石里的花》，它其实也是在跟大家讲，纵使遭遇质疑磨难，心中呢依旧保持着无悔的等待哈。其实有时候我们难免会处在逆境当中，对吧？人生是有顺境逆境的，很正常啊。车子也有受到阻碍的时候，怎么讲，就是咱们车子如果出现了积碳，那可不就是动力下降，那可不就是油耗增高，那可不就是怠速抖动，那可不就是上线检测哎不合格吗？怎么办呢？给大家一个最简便的方法，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了解一下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出

无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咱就说你车子开到10年以上，你是不是早就忘了那种新车般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朋友们说啥感觉呀？不知道，现在只知道超车的时候超不过去，是不是？有没有遇见一些情况，就是在高速上哈、啊，紧急的情况你需要超车，但是咱们的爱车油门呢非常的重，哎，然后就是踩上去之后呢，反应速度非常的迟钝，就是那种迟滞感、啊、非常的明显。那有可能是我们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呀，堵了太多的积碳，所以直接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买回家，倒进油箱当中，哎，直接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们的万能通就可以了。如果说咱们啊，就是在假期之前，咱们要上高速之前加油的那一次，能够用上万能通，那叫事半功倍。你上了高速之后拉一拉高速，你会发现清积碳的效果更好，油门踩起来更加的丝滑。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就是很多朋友都选择这款套餐，一套呢是100多块钱，三瓶，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催化器，百闻不如一见。朋友们，哎，你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打开这个链接看一看，或者说咱下单咱用上一次，哎，你就感觉到车子发生的非常巨大的一个变化。它油耗降了之后呢，你会发现直接就是给咱省钱了。所以您这会儿呢，拿起手机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3到8万公里选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选精装礼盒。17:40了，北京时间，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此刻你下班了吗？你是在车上收听节目，还是在家里来收听节目呢？如果说咱在车里的话，省会郑州的朋友，您直接把收音机的调频锁定在 FM88.1 啊。如果说咱们在家里啊，边干家务边听广播，您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喜马拉雅 APP 或者是云听，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畅快的来收听了。这段时间郑州的云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让人陶醉的感觉。加菲猫又发了一张图哈，他说你看一下这会儿的云，昨天他发了一张图片哈，那个云朵就特别像一只可爱的小猫咪。今天发的这张云啊，它正好组成了一个新的形状。各位可以发5点2个字进入到我节目社群来看看这张图。

陈奕迅的歌曲叫做对不起谢谢，微信平台让牛气冲天。这位朋友说现在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哈，朋友你可以直接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有很多关键词的回复哈，你有不同的需要你就可以发不同的关键词过来，比如说想了解路况信息啊，高速的路况情况，您就发高速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如果说您今天想要下单我们特别适合送给爸爸送给岳父送给老公的那个清肝普洱，您发秒杀过来，还送茶具啊，非常划算啊。如果说哎想买一些护肤品化妆品，您可以发大牌两个字过来哈，不同的关键词可以收到不同的回复，点开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但愿都能够帮助大家。17:46，那今天呢这个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边缘偏南气流的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郑州是有雷雨天气，强对流的时段主要集中在是8月5号的15点到17点啊，6号的20就是2点到8点，那沿黄一带登封航空港区和中牟的局部降水量会达到20到40毫米，并伴有短这个小时与强2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7级以上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区域呢降水量是3到10毫米。因为夏天的时候有时候下雨真的是猝不及防哈，还是建议大家车上都放把伞。梁咏琪 Rainy Day 下雨天。没有

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3: Hunan Music Radio.
5: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9: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13: 河南音乐广播，
0: 欢迎来关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今天特别有趣的是，我在电梯里哈碰见了我们其他部门的一个姐姐，然后她就跟我说，哎，洋洋，你们部门那个特种兵啊，我正想给我们妞报呢，就前一段时间她一直有学习任务，所以呢现在正好有时间了，就问我怎么报哈，我就直接给她说了这个报名的渠道，就可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朋友们你看看，就是我们自己台的同事啊都把孩子送到我们这儿，暑期送给孩子一份特别好的礼物，就在我们河南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哎，你别带着他到这儿转到那儿转了，有时候孩子跟你想的不一样，你特别感兴趣的地方，兴致盎然的地方，可能孩子激不起半点涟漪，真的是这样。所以啊，孩子就应该去跟孩子玩，孩子属于哎他们那个年龄层的，他们在一块玩才会更有意义，更加快乐。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而且暑期已经过半了，没有报名的家长朋友们抓紧时间发特种兵三个字过来。我们来听听参加过的小学员发的音频信息。
14: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15: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16: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这都是孩子们发自肺腑说的话哈，都是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小学员们发来的音频信息。就那个风洞跳伞，孩子们喜欢的不能行。所以你看8月份，今天已经8月5号了哈，暑假快倒计时了，赶紧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您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上名了哈。我们来听到花粥和王胜男这首歌，叫做出山。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截至六月底，河南石油经营主体1140.52万户，总量排在全国第五位。从增速上看，经营主体总量与上年同期持平，增速在前十经济大省中排名第四位。8月4号，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家景区发布临时闭园公告，南阳宝天曼、西峡四大景区即日起临时闭园，洛阳白云山、花果山等同步闭园，青药山闭园至6号，已购票游客可线上全额退票，开园时间另行通知。2026年郑州小学招生8月9号开启线上报名，8月21号至22号现场报名，招生覆盖市区户籍适龄儿童与持居住证随迁子女，两类报名需备对应材料，按实际住址就近入学。国内方面，8月4号教育部发布指南，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要求4至9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每个任务不少于4个课时。今天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人收取7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人收取40元，分别降30元和10元。一同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8月4号，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第二轮，中国 U17 对阵毕尔巴鄂竞技 U17， 凭借程胜涵第14分钟的进球，中国 U17 战胜对手，取得2连胜。娱乐方面，截至8月4号19点，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76.5亿元，超过100部中外影片锁定今年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动画、喜剧等10余种类型。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2026年8月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3: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4: 别眨眼，别调台，
3: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庾澄庆的歌叫做《情非得已》，就这首歌前奏一响，就满满的都是青春的感觉。只怕我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那种小心翼翼，那种怕被看穿的心动，就现在你还记得吗？那种心砰砰直跳的感觉，为了一个人，就长大之后啊，就好像很多事啊，你都可以大胆去做了，但是你却发现哈，就是你纯粹的像当年一样，那么纯粹的喜欢一个人，你不敢做了。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这首歌庾澄庆的《情非得已》，就是瞬间会勾起很多朋友的青春回忆，唱出了那份不由自主难以克制的心动。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18:07，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晚高峰节目的主理人杨洋，很高兴认识大家。你可以在下班的时候啊，把调频锁定在 FM88.1。当然呢，如果你想要跟我聊聊天互动的话，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说到夏天啊，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三伏天呀，都说新陈代谢比其他季节快，说身体消耗热量的速度呢也悄悄的翻了倍，所以很多博主都会说，只要你找对方法，掉秤真的非常的简单。哎呀，但是我遇到好吃的东西总是就是那种情非得已。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为了减肥啊，就会选择一些暴汗的运动。那医生也表示说，夏季减肥不要随便的跟风网红的方法，追求快速的掉秤，你应该适配自己的身体状况，长期的坚持哈。有时候你以为你真的是瘦了吗？就是专家提醒说，你以为的瘦可能是假瘦，就很多人看似快速掉秤，但实则减掉的是水分和肌肉，脂肪是丝毫未减。而且呢，对于这个过于极端的夏季减肥方式带来的损伤是全身性的、持续性的，饮食一定要拒绝极端节食啊。另外呢，避开正午高温时段运动，选择早晚凉爽时段有氧加力量训练，以心率达标为主，不要追求暴汗。另外呢，少量多次饮水，适当的补充电解质，杜绝高温暴晒运动等危险的行为。所以都有讲说三伏天的时候啊，减肥效果非常好，就想问大家，这个三伏天你掉秤了吗？你跟我说你减了多少斤啊，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或者说分享一下你的减肥的小妙招啊，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对于减肥这个事儿哈，我的微信

当中啊，收藏当中，微信当中不是有一个收藏吗？我收藏当中呢，你看吧，10条有9条都是教我怎么减肥的，还有就是怎么运动的，要不然就是，哎，女生这样做可以让自己的背更挺拔，女生这样做可以减自己的大腿的这个肥肉，女生这样做可以告别拜拜肉，所以我的收藏当中全都是这种，但是呢，我只限于收藏，没有好好的去执行，所以问朋友们，这个三伏天你有没有掉秤哈？如果说你正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啊，你有没有掉秤？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后来我今天又看了一个信息，说微胖呢，其实对于身体是非常有利的。医生就表示说啊，身体当中的脂肪很重要，当身体如果出现疾病的时候，它能够发挥作用。你看身高1.6米到1.65米的女孩子，体重维持在120到130斤是非常合适的，我很高兴我达标了。所以我总在网络上看到这样那样的段子之后左右摇摆，所以大家把自己的健康减肥的一些小方法也可以分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发信息给到我了。其实呢，就是咱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喝茶，有时候吧，我这个身上的肉肉长得也不亏，因为我特别爱吃，朋友们都叫我大馋丫头哈，大馋丫头美羊羊，所以遇到吃的时候啊，真的是毫不留情啊，情非得已。但是吃完之后，你会觉得胃里边，尤其是你吃完火锅或油腻的东西，还有烤肉之后，胃里面不太舒服。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喝上一杯小青柑普洱茶，你瞬间就觉得那个胃里啊舒服很多，好像它帮助你消化了一样，就喝起来很清爽，很解腻，你喝起来又有果香又有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咱就是说在茶里面哈，我是蛮喜欢喝那个小青柑普洱茶，它一颗一颗的，你拿出来之后泡在杯子里，感觉还蛮有仪式感的。今天我们UP商城给大家分享的就是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是小青柑啊，不是小心柑。你也可以给你的小心柑送上小青柑普洱茶啊，表达一份你的爱意。当然我觉得这个送给爸爸妈妈喝也非常的合适。今天你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咱们的好茶是不怕品的，给大家承诺，我们的小青柑普洱茶支持试喝5颗，如果品尝不满意放心退，品质就是底气。你看看我上午节目我都说了，朋友们，你喝完你不仅不退，你还会再下一单，你就看吧，因为品质在那儿摆着呢。这个是7年以上的陈化勐海的熟普，再搭配9年树龄的原汁小青柑，它入口呀，汤感醇厚顺滑，入口是不涩不杂，而且那个柑啊，皮质地是很厚实的，油囊非常的饱满，你用手轻捏能够感受的弹性和油润感，关键是耐泡呀，朋友们，一颗你可以冲泡15泡以上，你从早喝到晚啊，香气滋味始终是在线的。如果你平时不怎么泡茶的朋友哈，推荐你泡上一颗，你体验一下，不为别的，咱就为了满屋子那股清爽的柑橘香，闻着就会让人心情舒爽。而且今天价格真是非常划算，这款百如的小青柑4罐日常售价是398，今天在咱们这儿138带走4罐。还没完啊，今天在我节目当中下单再赠送雅致1壶4杯茶具一套哦。老好看了，这个茶具自喝实惠送人有面儿，所以您这会儿呢就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今天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如果不太喜欢喝白开水的寡淡无味，你就试试泡一泡，喝喝这个既解渴又舒坦。

0: 彰显到来，这首歌叫做有没有那么一首歌。那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呀，我是洋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想要跟我聊天的话，直接在公众号的对话框当中发送文字呀、图片呀、语音呀，我都是可以收得到的。马上要进行我们今天的歌词接龙了，朋友们做好准备了吗？
1: 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行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欢迎来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哈、啊！今天我们要猜的这首歌，也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老朋友北冥蝴蝶发来的一首歌。他说呢，我特别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好闺蜜菲菲，没有你我怎么办？有她真好哈、啊！我的闺蜜我来宠，爱她一万年，所以想听没有你我怎么办这首歌。那没有我你怎么办这首歌？那好，那我今天猜歌，咱们就猜这首歌好不好？这首歌我待会儿会播放它的副歌部分哈，播放它的副歌部分，在播放的过程当中，我会突然点停掉，后面还有一句歌词没有唱出来哈，朋友们需要把正确的歌词唱出来，或者是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成功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了。今天有一份礼品来给到大家。说到这个没有我你怎么办哈、啊、就是当年看那个小李飞刀的时候，觉得真的特别的好听，就当时特别有趣哈、啊、就里面的歌词说，谁帮你打伞安慰你心烦，我记得我当时还就听成谁帮你打伞安慰李寻欢就是当你会听到啊，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听到的一些歌啊，你会有一点点的感动，有一点点感动啊，就是追剧听到了熟悉的旋律。这首歌来自于何润东带来的《没有我你怎么办》，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的副歌部分。

不是说好吗？后面还有六个字，六个字的歌词到底是什么？朋友们，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快把这句歌词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歌词接龙当中，有一份礼物等待着各位。再来一遍。

0: 好了，不是说好吗？后面还有六个字的歌词，如果朋友们能够把它唱出来，或者是发送正确的歌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是成功参与到我们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了。每天啊，都有大批的老朋友来参与进来，我知道这会儿你们一定在飞快的打字的过程当中哈。不是说好吗？后面六个字的歌词到底是什么？如把正确答案唱出来，或者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三年开了150000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3: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8: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9: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10: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3: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6: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哈。我们微信平台上车友东东他说，以前孩儿啊吃饭的时候满桌掉渣，参加完你们河南音乐广播的特种兵的夏令营一粒米都不剩了。他说教官说了，食不言寝不语，而且要珍惜粮食。还有车友徐徐就说，我家闺女特别内向，本来担心呢报名的时候她融不进去，结果毕营结束那天，她和几个小战友抱在一起依依不舍，毕营仪式让孩子向我敬礼，真的一瞬间就泪崩了。特别感谢河南音乐广播，不客气，我们就是提供一个这样的平台啊，让咱们的孩儿在暑期的时候收获一个蜕变的自己。我们来听听孩子们发来的音频信息哈。来，
15: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16: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17: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18: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哎，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还是海陆空三线齐发啊，陆军、海军、空军项目丰富多彩，真人武装 CS， 还有登上军舰啊，桨板冲浪、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赶海，还有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等等。河南音乐广播也拿出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块。就可以报名了，但是福利名额啊越抢越少啊，朋友们现在越来越少啦，所以暑期已经过半了，您抓紧时间给孩子来报个名，送给孩子一份特别的礼物。我觉得送啥吃的喝的都不如送他一个蜕变的机会，让孩子长大之后想起来哈，他曾经在一个暑假收获了一个蜕变的自己，收获了一个坚强勇敢的自己。您发特种兵过来，毛不易的这首歌《叮咛》。

毛不易的歌曲《叮咛》也是都挺好，这部影视作品当中的插曲哈。其实说到叮咛了，就很多人都喜欢毛不易的声音，因为它带来是一种清澈温柔的感受，就像在你的耳边念叨一样。其实最深的爱往往是最朴素的。你像我们工作了之后啊，很多繁忙的工作缠身，有时候爸妈打来电话的时候哈，他无非他就会说几句啊，你注意天气变化呀，啊，然后那个工作不要太累呀，等等等等，一定要早点睡呀，别老吃外卖呀，吃饭了没有呀？就搁以前的时候会觉得挺烦的，就后来你才会发现，真的，这就叫做幸福。所以说，如果你还能接到爸爸妈妈给你打电话，一定要耐心的听完，也回复给对方一句，你们也要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因为有爱才会有叮嘱和叮咛。也把时间带到了18:30，刚刚呢我们进行了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哈，这首歌何润东没有我你怎么办，我们来听听看哈，我停下来之后的那句歌词到底是什么。

0: 确答案就是要一辈子相爱，你回答正确了吗？我们做好约定哈、啊，不是说好了吗？要一辈子相爱。我们来听听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哈。今天发来信息的第一位好朋友叫做世无爱哈，他说这首歌真的很好听，所以呢好听的我都想唱两句了。来，我们来听听看世无爱发来的语音信息哈，来分享一下大家在节目当中带来的一些歌声。来，有请世无爱。
1: 怎么办？你的泪水谁为你擦干？
0: 哎呦，唱得太好听了。还有妮儿这位朋友回答正确了，以及真诚，还有星云，我们听看星云发的。
2: 爱一个人好难。
0: 哎，好像不是特别对哦，亲爱的朋友。星云是我们第一次关注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参与，星云。还有绿色的梦回答正确 A000 以及冷眸，还有别，以及轻快笑着行，还有欣欣，以及罗罗，还有奇妙与木木，还有简简单单，以及马龙，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每天都会参与互动的山小山，还有北冥鱼，都回答正确了。那也要恭喜一下今天参与节目的第一位好朋友，叫做世无爱，抓紧时间把您的真实姓名啊，真实姓名不是您的网名哈，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有一份礼物给到你。Joanna王若琳的这首歌 Lemon Tree 柠檬树。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2: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3: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4: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其实每一个人都心底会藏着或多或少的秘密。但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哈？就是你把你的秘密啊告诉他了之后哈，本来是只局限于你们两个人知道的，但是后来没想到，当你把秘密告诉他之后呢，这件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了。有这样的情况吧？但是也有另外一种人哈，就是别人把秘密托付给你的时候，就到他这儿就到此为止了，守得住别人的心事，不随意向外散播。其实如果你身边有这样一种很懂得分寸感的朋友，其实是格外难得的，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哈。其实说到秘密了，就像汽车内部呢也藏着看不见的秘密，发动机内部堆积的积碳你肉眼也看不见呀，它得用内窥镜才能看到，但是它却在悄悄地作妖损耗车况。所以想要爱车保持良好的状态啊，您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提前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发送888过来之后呢，收到很多链接，怎么选购适合您爱车的产品呢？咱的爱车、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的车型啊，如果3到8万公里的里程，您直接买全能优护三兄弟，100来块钱，里面是3瓶，详细的使用说明里面都有一个卡片哈，教大家怎么用，其实就是倒油箱当中就行了。但是第一瓶、第二瓶每2瓶之间哈，要间隔一定的里程。如果说咱们的车已经是8万公里以上了，那就建议大家啊，从来没有出过积碳的话，建议大家直接买金装礼盒，里面也是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一些痛点。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我们的明星产品啊，就是无数的朋友用完之后都给我们发来了非常好的反馈，发888过来。容祖儿，童话镇。听说白雪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陈洁仪版本的歌曲叫做《心动》。这首歌呢，微信平台上我们的老朋友轻快笑着行就说，他说我还是喜欢林小培版本的哈，可能会更喜欢林小培的这个原版的。其实两个人的风格是有一些区别的，那林小培的声音可能会更加有故事感，就是故事的痛感会更强烈一点点，情绪也会更加的浓烈。但是我们刚刚听到这个陈洁仪的版本哈，可能会更偏向平静释然一点点。所以你更喜欢哪个版本的心动呢？说到心动了哈，如果说好看的家装的风格咱们心动了，赶紧把它定下来呀，是不是？您如果有房子要装修了，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哈，从选材施工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另外还给大家准备了2000块的装修补贴，您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2000元的装修补贴零门槛的领到手了。现在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样板间征集当然装下来肯定会更划算一点点，再减去2000块哈，那就是省一些是一些嘛，您就直接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18:53，两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要暂时告一段落，两个小时的下班路上的陪伴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好音乐还会继续围绕在你的身边。我是杨洋，节目之外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联络到我，一定要关注我哟。节目之外有更多的联系和互动。 Ending 曲目五月天后来的我们，明天见喽。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8: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科技人才项目开始申报，符合条件的青年科技人才可通过科创智能体用户中心线上进行申报，系统填报时间截至8月30号18点。郑州经开区2026夏日招聘夜市将于8月7号18时至21时在中原福塔广场举行，届时汇聚100余家优质企事业单位，释放10000余个高质量就业岗位。国内方面，近期国家网信办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电车小飞、职场五斗米等账号因恶意抹黑、诋毁企业、炒作涉企负面信息被关闭。8月4号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体育方面，2026年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第5站于8月5号在北京开赛，陈玉东、朱毅、张家轩、黄一航等名将将进行赛季首秀。娱乐方面，歌手2026总决赛歌王之战已正式定档，将于本周5 19:30直播。全新的赛事和豪华的帮唱阵容，让这场年度音乐盛典备受期待。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2026年8月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3: 毕业啦！
2: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就想入职。
2: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5: 喂！
2: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朋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得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天气热总觉得口干，白开水喝着寡淡，这个时候不如来一杯清爽适口的茶饮，既解渴又舒坦。今天UP商城推荐白乳小青柑的普洱茶，这一款小青柑品过的茶友反馈都很不错，个头很精巧，一颗是一泡，甘香清新自然，闻着就让人神清气爽，很适合这个季节。这款小青柑选用的是7年以上陈化勐海熟普，再搭配上9年树龄原汁小青柑，普洱茶叶底鲜活，汤感醇厚顺滑，入口不涩不杂。柑皮质地很厚实，油势饱满，用手轻捏就能够感受到弹性和油润的感觉，把茶香和果香融合得恰到好处，喝起来是清爽解腻，没有浓厚茶汤的厚重感，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可以冲泡15泡以上，从早喝到晚，香气持续在线。如果平时不怎么泡茶的朋友，推荐你泡上一颗体验一下，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满室的那种清爽的柑橘香，闻着就让人特别的舒坦。这款白乳小青柑4罐日常售价398，今天UP商城直降260，4罐小青柑只要138就可以带走，而且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赠送1壶4杯的茶具一套，还是精美的礼盒包装，自己用送人都很合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您就可以看到了。好茶不怕品，咱们的这款小青柑还支持试喝5颗，咱可以尝尝，不满意直接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秒杀，抓紧去抢。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朋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的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2: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3: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辫儿。

0: 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1: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2: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一口 Q 弹，一口鲜 ，UP 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年当天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8: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3: 现在是19:59。
1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截至六月底，河南石油经营主体1140.52万户，总量排在全国第五位。从增速上看，经营主体总量与上年同期持平，增速在前十经济大省中排名第四位。

0: 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每个任务不少于四课时。今天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人收取7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人收取40元，分别降30元和10元。当地时间8月3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体育方面，北京时间8月5号，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女单16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蒯曼3-0战胜印度选手马尼卡巴特拉，顺利晋级女单16强。下一轮，蒯曼将迎战汉娜高达与斯佐科斯的胜者。娱乐方面，歌手2026总决赛歌王之战已正式定档，将于本周五19:30直播。全新的赛事与豪华的帮唱阵容，让这场年度音乐盛典备受期待。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2026年8月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3: 毕业啦！
2: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就想入职。
2: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5: 合作愉快。
2: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6: 喂！
2: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

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截至六月底，河南石油经营主体1140.52万户，总量排在全国第五位。从增速上看，经营主体总量与上年同期持平，增速在前十经济大省中排名第四位。8月4号，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家景区发布临时闭园公告，南阳宝天曼、西峡四大景区即日起临时闭园，洛阳白云山、花果山等同步闭园，青药山闭园至6号，已购票游客可线上全额退票，开园时间另行通知。2026年郑州小学招生8月9号开启线上报名，8月21号至22号现场报名，招生覆盖市区户籍适龄儿童与持居住证随迁子女两类，报名需备对应材料，按实际住址就近入学。国内方面，8月4号教育部发布指南，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科学

十七对阵毕尔巴鄂竞技 U 十七，凭借程胜涵第十四分钟的进球，中国 U 十七战胜对手，取得两连胜。娱乐方面，截至8月4号19点，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76.5亿元，超过100部中外影片锁定今年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动画、喜剧等10余种类型。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2026年8月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啊。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8: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9: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0: 今天当天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11: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2: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3: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4: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7: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班呢，
1: 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3: 小心被扣工资。
4: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6: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杜，和音乐广播做朋友，和我的音乐做朋友。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

0: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22: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6: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7: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

0: 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3: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4: 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1: 更美好，
2: 更美好，
1: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4: Better music,
5: better life.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2: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1: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3: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2: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6: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4: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1: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0: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1: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4: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5: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1: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

0: 破坏婚姻自由。
1: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0: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2: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0: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0: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s number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7: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7: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7: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8: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3: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4: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2: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4: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2: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4: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6: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7: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坐在自己的位置，痛没有分寸。只是第一次不再问你，曾经问过几个人，收拾了自尊，推开车门。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的每一次那种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节拍，萌蛙自己。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

0: 消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悠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包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4: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八十八万礼金加八十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0: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爱的主打歌来自 Elva 萧亚轩，就是华语音乐的黄金年代啊，2002年带来的一首歌。
1: 是，
0: 但是我想问，爱的只有朱大哥吗？我王大哥不行吗？就是这首歌跟赵咏华那个最浪漫的事经常会被拿出来一起比较，因为赵咏华里边在唱嘛，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但是它加上旋律之后，听上去就很像是卖卖电脑。然后这个爱的朱大哥，爱的朱大哥。
1: 你说朱大哥让我想起来最近啊，就是有一个26版的西游记火了
0: 啊，
1: 就是每天中午的时候，就是西游记的就是全新的啊，一般这个人马然后会在这个视频平台上进行直播，然后很多都是现挂的段子啊，然后我经常有的时候中午没事了这个会刷到，哎，我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0: 不是，你中午怎么不刷我直播？不是，他等一下，他是真的演西游记的演员还是脱口秀的演员？他们要扮成西游记的装扮。
1: 对对对，是这个脱口秀的类似演员，然后扮成这个西游记的里面的四个人的角色，然后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我是觉得就是特别是中午的时候，你知道吗，就在午睡前然后看那么一小段他们之间的这种对话，非常助眠。对，非常助眠。而且时不时啊，你这个因为我有时候中午会关注，所以他会就是大数据拿捏我，给我推一些切片。对，你因为你他不一定每一句话都很精彩，但是那些切片真的是让我觉得26版的西游记有真的是26版的西游记有点东西。大家就真的觉得就有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啊，可以这个搜一搜看一看。
0: 他都已经让你笑了，他还会助眠吗？不是越笑越精神吗？
1: 他不是每一句话都非常提神，你知道吧，不是每一句话都非常提神，而且每天的主题还不太一样对，所以说现在啊，就是现在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大家在 AI 时代能够有这种，就是它虽然看上去很有颗粒感，很粗糙，但是那种接地气儿的感觉，然后他们每个人的这个对于各自角色的拿捏和把握哈，还很到位
0: 啊。广告打完了吗？
1: 对，让你觉得哎还真不错。
0: 好，那我要打一个自己的广告了，朋友们，我也不是直播的时候每一句话都很提神，我每天有不同的主题，我的每一句话呢都很助眠，
1: 是，
0: 所以中午如果你要能

0: 原谅你了。
1: 赶快往回倒一倒是吧，
0: 是原谅了啊，就是这么没有原则。朋友们来，欢迎回来到早安881，在7:07啊，欢迎朋友们的继续留守。不管你是通过什么一种方式在听我们，有些朋友是在车载啊，车载收音机，有些朋友呢是通过网络的方式，还有些朋友呢通过我们的小程序等等啊，无论你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在早安881我们一起快乐的相聚，陪各位来走上班的路。今天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啊，如果你在省会郑州市的话，你会发现地面它是有积水的，说明昨天晚上又下了一场雨啊。
1: 没错，
0: 今天夜里呢，我省的西部、南部是多云见阴天，其中的三门峡、洛阳、南阳部的分县市会有阵雨、雷阵雨，然后包括省会郑州市也是这样子的啊，但它都是局部的。最高气温东部35到37度，西部山区29到31度，其他县市32到34度。最低气温西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24到26度。那明天呢，我省的部分地区依然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雨量是分布不均的。
1: 是的，哎，看到今天省内啊，除了商丘市、濮阳市和安阳市是晴天之外，其他地市依然啊都会有雨落下，不过基本上都是小雨。除了鹤壁市啊有雷暴大风的黄色预警，其他地市我看到相对来讲雨都不大，比如说咱省会郑州市就是小雨转晴啊，温度是25到34度。另外看到今天相对温度比较低的是三门峡市啊，今天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降到了30度以下啊，最高温度只有29度，最低温度是21度。另外看到今天相对来讲温度比较高的，比如说周口市今天最高温度来到了36度，最低温度是26度。周口市今天也有雨啊，小雨转晴的天气。
0: 是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状况了，希望能够对各位的出行跟穿衣有所帮助。听歌的时候呢，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 Tony 跟小唐了。
1: 嗯，
0: 小唐说起风了，什么意思啊？热水3000。
1: 是不是你昨天的直播内容？
0: 没有 啊，
1: 有没有聊到跟风有关的？
0: 没有啊，我昨天也没风啊。
1: 哎，今天你直播有什么主题啊？
0: 运动歌单。
1: 运动歌单是吧？行，喜欢运动的朋友不要错过啊！今天早上10点锁定一下小唐的抖音直播。
0: 是。
1: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啊！这是来自吴克群的一首歌，出自他2009年专辑《把心拉近》，
0: 住在心里面。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懒得去管，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带来的一首歌。
1: 懒得去管，这就让我想起昨天看到了一个全新的词儿啊，叫做算了型人格，是吧？算了，懒得去管了，对吧？
0: 对。
1: 哎，这个算了型人格呢，简单概括就是，只要一件事儿啊稍微繁琐一点，需要费力去争取了，那第一反应就是直接摆手算了。不要了很多人把这种处事的方式当成佛系，其实是现在啊很多年轻人独有的自我保护模式了。
0: 是在这些算了型人格的朋友的生活当中，生活处处都是算了。比如说网购从来不凑满减算优惠券太麻烦了，我干脆原价下单吧，我也不用再拼拼凑凑了一起了。奶茶的菜单选项太多，懒得挑选，直接放弃，我不点了。网购收到不合适的商品，嫌退换的流程很繁琐，干脆就将就留着。
1: 是。
0: 吃饭只愿意吃剥好的、切好的成品，吃鱼要吐刺儿，吃虾要剥壳，那这些咱们摆摆手直接放弃了啊。社交里更是这样啊，如果跟朋友产生了误会，懒得反复解释，干脆顺其自然，能处处不能处拉倒。跟别人产生分歧，打字反驳打到一半觉得手疼了累了，争辩消耗精力了，直接不打了。
1: 是是是，大家看到这种算了，其实并不是单纯的懒惰，背后啊藏着两层的心理暗示啊。第一就是自我保护的撤离，很多人长期付出却是得不到相应的对等回应，那所以干脆主动降低期待，用无所谓筑起自己的心理防线，避免自己再次受伤。那第二呢，就是逃避精神的内耗哈、比起费力争取啊反复拉扯呀、主动放弃能够快速躲开冲突，那减少情绪内耗，然后在繁杂的生活里留给自己一点松弛的空间，哎也不错。
0: 是，我想问一下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有些朋友会是这种算了型人格吗？就是很多事儿太麻烦了，哎呦不愿意去，哎呦出门还得穿衣服，干脆不出门了，会这样吗？其实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比如说我明明知道这个垃圾在夏天的时候不可以留在家里边过夜的但是我就是不想下那一趟楼所以我会把它就直接放在家门口然后因为我们家是那个一出电梯就是自己家，所以其实也不会影响到别人，它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污染啊，那就放到家门口。因为你要是出门下楼扔垃圾的话，你也不能穿睡衣，
1: 是
0: 你得换成外出的衣服，懒得换衣服，然后懒得出门，懒得走那两步，所以就算了
1: 是，
0: 就是我想到了我生活当中的算了。
1: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风象型的星座啊？
0: 火象
1: 啊，因为很多人总结了，就是风象型星座的人更容易成为算了型人格，因为他们偏爱那种简单自在啊，然后特别抵触周围有点复杂那种生活方式，不愿意为琐事来消耗自己。但这种性格也并不全是好事，就是长期遇到习惯性的退缩，也容易错过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
0: 对，我们火象跟风象稍微有一点点类似的地方，就比如说像我这个星座出了名的爱自由，不爱受到那个规则的捆绑，不爱束缚，
1: 条条框框，
0: 对对，你试图想要绑住我，我就跑得比谁都快。但是我就在想说这个，比如说买东西凑单，我会凑单的
1: 你主要是穷
0: 就是
1: 你不是算了
0: 你看像是那个某宝平台，它不定期的会发那个满200减25的券我是一定会硬凑到200的因为我要去占那个25块钱的便宜。
1: 是
0: 然后但是奶茶的选项很多，直接我也不会不点，我可能会点几个自己想喝的。然后
1: 你除了穷就是馋
0: 有点道理，
1: 真火象，
0: 对，有点。然后网购收到不合适的产品，我不会嫌麻烦要退不退它的，因为留下来我也用不上，还是穷，是吧？还是穷，
1: 真的是。当然适度算了是和解啊，但是事事都算了就是逃避了，就日常小事懒得折腾完全没问题。哎，不想凑单，懒得争辩啊，怎么输怎么来。但是关乎自己的权益，重要的时机来到的时候，千万不要随口一句算了，就是买到质量差的商品啊，该维权就维权，被人误解呀、错失机会啊，该沟通就沟通，一味的退让啊，只会让自己不断的委屈自己。
0: 一达这位朋友就说，我有时候就是算了的性格，有时候跟咱们节目互动到一半我就删除返回了那你这也真的很真实了
1: 是的确是这样，每个人肯定包括现在，因为就是大家在网络上遇到很多评论呀、弹幕呀、遇到一些就是真的是看不过去的，他的确是想反驳两句，但是打了一半想，哎，算了，何必呢，是吧？
0: 对，
1: 哎，的确是这样。但是松弛感也不等于是这种 没有底线的妥协啊。有的时候可以拒绝没有意义的内耗，但是也不能主动放弃值得争取的人和事儿，这个还是挺重要的，是吧？凡事要分清这个大事小事，小事随心算了，大事还是要勇敢的争取一下。
0: 是的，大事千万不要放弃啊，朋友们。有的时候你算了第一步，就会有算了的第二步、第三步。确实是小事嘛，不愿意计较，不愿意费心，我其实特别理解，因为现在大家生活都很忙，本身生活当中琐事已经很多了，如果再会出现一些无谓的事情去搞乱你的心态也好啊，或者说影响你正常的节奏也好，你真的是可以抬抬手把它放过的。
1: 对，
0: 因为争那个一时之气没有什么意思啊，尤其是跟人争执的时候啊，是可以抬抬手放过的。但是有一些需要争取的机会，或者说有可能会让别人对你产生误解，导致影响你未来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我觉得绝对不能算了。
1: 对，比如说装修这件事儿，
0: 对，
1: 哎，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大事儿了啊。那大事儿呢，当然要交给这个专业的平台来进行这个操作了。那比如说，如果大家最近准备装修的话，不妨参与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啊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个家装节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啊，我们给到大家一个补贴的机制，首先价格就非常便宜，另外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的是闭口合同啊，保证一口价，没有任何的增项。另外呢，还有我们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也让你装修更加的省心哈。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啊，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是的，我现在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有时候益达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有时候他不出现，他其实每天都在。除了他每天有时候打打字他就算了。我们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也是这种算了型人格的？或者对于这种算了型人格，你身边有这样的同款吗？
1: 是，
0: 又或者说你是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可以来说说看。
1: 对的，时间到了7:25了，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来听一首英文歌哈，这是断眉哥 Charlie Puth 的歌。
0: How long？ 多久啦？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2: 喂，
3: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4: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1: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4: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5: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1: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6: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7: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元，
6: 整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8: 也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9: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0: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1: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4: 今年涨工资，我不光要合并了，
15: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8: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9: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9: 好听就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0: 24小时不停止，
19: 不停止。

0: 青春是用来浪费的，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这是来自831乐团带来的一首歌，人生怎么过你说呢？哎，我们看一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都说了些什么。妙妙妙说，我也是算了型人格，反正表达能力也不行，所以很多时候都算了吧，我不说了。但凡有折腾的感觉，就会有一种算了吧的想法。
1: 没错，哎，刚刚我们听这首歌的时候啊，规则是用来打破的，我就在想啊，现在到暑假了，很多孩子呀，在暑假里面就是在家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我觉得这些习惯也是要被打破的。
0: 是的，
1: 比如说成天抱着手机玩游戏，是吧？比如说这个不能这个稳稳当当的坐下来，这个坐有坐样，站有站样，怎么样让孩子有一个好的这个生活学习习惯啊？我觉得都可以让孩子来报名参与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连续举办了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
0: 就得让他们走出舒适区。哎，夏天的时候哈，其实，别老在家待着。如果父母没有时间带他们出去旅行，因为咱们都得上班嘛，对不对？你可以送他来到我们这个夏令营，5到15岁的孩子都在这儿，大家一起集体活动，共同训练啊，培养他们独立的意志品质。现在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看到了。在这个夏令营当中会学到什么项目呢？孩子们最喜欢哪些项目呢？听孩子们自己来说一说。
2: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3: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4: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你看看，交到了很多的朋友，而且孩子自己说感觉非常的勇敢哈，
1: 是的，
0: 是有蜕变的。所以家长们如果感兴趣的话，直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了。今天已经是8月6号了，暑期马上8月20几号就结束了吧？
1: 八月底，
0: 我们这个夏令营的营期没有几个了啊，所以家长们无论是陆军的、海军的还是空军的，都可以来选择一下。
1: 是我们陆军在郑州啊，海军在青岛，空军在湖北，项目非常的丰富，而且现在我们还拿出了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啊，福利名额不到50个，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帮孩子报起来啦。
0: 是的，不要再犹豫了啊。来，接下来跟朋友们说到的这件事呢，就是这首歌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来自新加坡的女歌手蔡淳佳，她在11年前的一首歌啊，叫做小眼睛。
1: 是，哎，
0: 最近呢大家会发现小眼睛这首歌还在，但是小眼睛这首歌里边的作曲人他变了。哎，我们之前看到啊，词作者叫做马志勇，作曲人叫做李荣浩，但是最近你在 QQ 音乐包括在酷狗还有 Apple Music 就发现词曲的信息当中啊，李荣浩作曲那一栏直接空了。客服也回应说，就是因为这首歌的版权啊存在巨大争议，所以才临时调整了信息，一旦查实了是侵权，还会直接下架追责。
1: 是，其实这件事儿啊不是刚爆出来的新瓜了啊，早在2015年小眼睛发行的时候，第二年就有音乐博主这个发现了什么呢，整首歌的旋律和声编曲跟这个平井坚的 Signal 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跟这首歌相似度超过90%，所以抄袭的质疑吵了整整将近10年时间了。今年3月这件事儿再度翻红，起因还是因为李荣浩当时他是自己维权啊，他发文维权指责单依纯没有经过他的授权就唱他的李白，然后维权态度特别的刚硬，于是网友顺势扒出了风尘多年的这个小眼睛的争议，然后呢这个舆论马上两极又开始反转了。
0: 是的，我先说啊，就是未经授权唱李白这件事儿，我站李荣浩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小眼睛这个事儿啊。那在4月1日的时候，其实李荣浩就专门发长文回应过，一上来就直接说自己没有抄袭，说哪个正常人抄袭会做到100%一模一样的呢？那至于为什么这首歌会跟平井坚的 Signal 一模一样呢？他说这首曲子是他早年做幕后的时候啊8代练手的素材他说只是自己学习用，没有想过要商用，但是呢当时电脑的文件很杂乱，打包发给版权公司的时候手滑，把扒出来的这个素材一并送了过去。后续啊版权公司拿给蔡淳佳发行，还署上了他的名字，他也曾联系公司啊让海外的原作者处理一下授权，可是没有过多久啊版权公司倒闭了这个事儿一拖 就是十几年。
1: 是在这儿也跟大家解释解释这个八代的是什么意思啊？
0: 对，
1: 就是如果他听到了那么一两首歌，感觉还非常喜欢，他会啊直接通过自己的这个听声辨曲，然后直接通过吉他把这个首歌整个给扒下来。对，但是没想到就像小唐说的，扒下来的这个曲目呢，直接他手滑啊，他说的是手滑啊，直接发给了蔡淳佳的公司，然后就听到了这一首小眼睛。但是他自己也说了，他承认会主动联系平井坚，给所有被牵连的人道歉赔偿，最后还跟网友保证啊，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儿，大家等我的消息。但是谁也没想到四个月过去了，没有等来双方的和解，版权也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反倒是等来了各大平台集体撤销这个作曲的署名，等于说官方层面啊认定这首歌作曲权就不属于李荣浩了。
0: 是的，他没有这首歌的著作权。其实我们之前跟大家科普过啊，署名权是著作权的一个核心，没有版权却常年标注作曲，本质上它是属于错误标识。
1: 对，
0: 但如果它损伤了原作者的商业权益或者版税的话，那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所以有一些网友就感慨说啊，现在这个在这个音乐平台把李荣浩的小眼睛的版权给撤掉，算是一个大型回旋镖的现场。他之前坚定维护自己的原创版权，如今自己深陷了版权纠纷。
1: 是没错啊。其实不管是他这个无心失误啊，或者是疏忽造成的，其实音乐的创作最看重的是原创还有版权的底线了。就是练手八代可以啊，但是绝对不能这个流入商用啊。然后公众艺人其实更应该对版权抱有敬畏，承诺的赔偿还有沟通迟迟没有后续，平台整改也是给出一个最直观的结果了。整件事儿啊，也给所有的音乐人我觉得提了个醒，就是文件的交接、版权的核对千万不能马虎，任何一点疏漏最后都会消耗自己积攒多年的口碑。
0: 是的，就是大家现在也不知道站谁好了，但是音乐平台我相信他们肯定是经过审慎的判断之后才把李荣浩的这个署名权给去掉了的。
1: 对的。
0: 哎，说到八代，这其实是有点时代特色的了哈，因为以前就是很多的歌曲咱们没有版权的时候啊，会有一些没有这个大家也没有版权的概念，同时当时其实也没有这个引进某些歌曲的这个权利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音乐人啊把有一些歌给八代扒出来再找人另唱。
1: 对
0: 啊，再找人另唱，发行出来的呢也是其实是盗版，但这是属于时代特色哈。
1: 那时候我记着包括那英啊，他们早期的时候
0: 毛宁啊，
1: 对，翻唱
0: 蔡国庆啊，
1: 翻唱很多经典老歌直接就出磁带了。
0: 对，直接出磁带。所以那英一直以来还叫苏炳嘛。
1: 对对对，
0: 特别翻唱，特别擅长唱苏芮的歌。
1: 说了这么多这个关于小眼睛这首歌，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蔡淳佳的这一首
0: 《小眼睛》。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0: 你说。
1: 忘了时间的钟，来自古巨基。刚才我们俩忘了一件事儿啊，也算是忘了时间的钟了。我们在想，今年的七夕啊，七夕咱们中国传统的情人节是哪一天呢？我们俩还速速查了一下啊，是在今年的8月19号，也就是两周之后，朋友们。
2: 对我们俩这个查七夕，不是因为我们俩有什么事儿要过这个节，
1: 对，
2: 而是因为我们七夕的福利来了。
1: 我们忘了时间的钟，恰巧说明我们俩压根儿都不过这个节，
2: 真的是。
1: 但是咱们有朋友是要过的呀，谈恋爱的朋友要过，有一些这个结了婚的新婚的夫妻咱们要过，
2: 对，
1: 老夫老妻也要过，因为这是什么，生活当中的仪式感，
2: 没错。哎，所以今天啊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七夕特别适合当做礼物呢，这款好物是什么呢，就是珀莱雅的双抗精华美白特征版的礼袋儿。
1: 哎，
2: 这个今天跟大家也好好的讲一讲啊，
1: 是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吧。这个双抗精华呢，它主要是帮助我们去抗氧抗糖的，这是双抗啊。抗氧简单来说就是抗氧化，氧化呢容易引发皮肤发黄出现细纹，抗糖呢就是抗糖化，糖化呢容易带来暗黄松弛，两者都会影响咱们皮肤的状态。有没有觉得早上洗脸的时候一起来脸上跟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白白嫩嫩细细滑滑的，过了没两三个小时还没到中午呢脸就黄了，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氧化，朋友们啊，这个就是氧化。还有一些朋友，你去观察生活当中，如果特别喜欢吃甜食的朋友，不管是蛋糕啊、小甜水啊、奶茶呀，然后各种各样含糖量高的这些水果呀，跟不怎么喜欢吃甜食的朋友相比，皮肤状况也有区别啊，因为糖化本身也会影响咱们的肌肤状况。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双抗精华，就是又抗氧化又抗糖化，而且还有美白特征。这个美白特征是什么啊？是有官方认证的美白效果的，如果没有明显的美白效果的话，这个特证它是拿不到的。
2: 哎，没错啊，昨天其实在我们的这个选品会上，就有小编从这个 2.0 的版本一直用到了现在我们这个版本啊，自用空瓶特别多，属于个人长期在用的一个精款啊，精华款。那新款的这个美白特证版的双抗精华的，它是全面升级了，那帮助我们改善肌肤黄气的同时呢，还有美白的特征，而且应对氧化带来的肌肤状态问题，可以帮助淡化斑点呀、痘印呀，提升皮肤的通透感，缓解熬夜带来的这些暗沉黄气，维护皮肤这种透亮的状态。
1: 是的，就是想白啊，想要白，想要透亮，想要没有这些小斑点，直接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朋友们，这个价格非常值得一试。怎么说呢？现在你可以打开你的手机，去到某宝或者某东，你去看一下珀莱雅的旗舰店。珀莱雅的双抗精华美白特征版50毫升，官旗售价是339元。
2: 是。
1: 而今天您回复秒杀之后，50毫升在我们 UP 商城只要188元。
2: 啊，
1: 官旗直发188。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送你价值39.9元的珀莱雅的双抗面膜3片，跟精华搭配使用，护肤体验更佳。这还没完啊，这不马上七夕节了吗？我们再加码，只要今天下单，我们再送你红宝石面霜的中样一瓶。也就是说，今天188，到手的是一瓶50毫升的双抗精华3片。珀莱雅的双抗面膜，再加上珀莱雅的红石榴，啊，红宝石，其实就是红石榴，红宝石的面霜拍一发五，而且还是品牌的礼袋。真的是非常划算了，
2: 是这个礼袋里面包含的啊，还蛮多的，只需要188块钱。如果要是正常算的话，这不少钱啊，得500-600。今天啊，只要188，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1: 我们来听到范逸乐团的歌《
2: 呼吸决定》。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佳飞。首先是省内方面，2026年郑州小学入学8月9日开启线上报名。东方甄选郑州体验店正式上线外卖服务，俞敏洪惊喜现身，1000个西瓜免费送市民。再来关注国内，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月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专项行动，通报一批典型案例。体育消息，中国球员韩旭登顶女子美职篮亚洲球员得分榜。关注娱乐，王一博29岁生日当天，野生救援 Wide Aid 正式官宣与其续约，公益焦点将从穿山甲转向青海玉树的雪豹，新项目新使命再出发已秘密完成拍摄。感谢关注本档新闻，我是佳飞，2026年8月6日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3: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5: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6: Good morning，
7: 早安，
6: 大家好。